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一说，其实我们说人体现在可能也跟着这个四时也有相呼应的地儿，比如说眼睛也会跟着这个季节来走，这个时候更出现的就是眼干眼涩的问题比较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老朋友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眼科专家蒋宇老师共同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蒋老师你好。
7: 慧宇老师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说眼干的主要诱因是什么呢？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7: 因为在中医来说，春季呢它属于一个生发一个生长的一个季节，那万物复苏，然后有花果也开花了，结果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风沙比较大啊，然后过敏源也比较多，那可能就会加重我们这个眼干眼涩的这个症状。
6: 万物在复苏，那我们眼睛的干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体现在我们身体内的一些问题呢？
7: 是这样的，中医的理论当时认为是叫肝开窍于目，然后四时呢对应的是五脏是的时候，春季应该顺应的是肝，所以在我们春季的时候，不单纯是就是说眼睛这块我们应该养肝，那全身的话我们都应该从肝这方面进行调理。
6: 所以养好眼睛要防止它眼干眼涩，最重要的就是先调好肝。
7: 对，从肝来开始。
6: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出现了眼干眼涩的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的肝脏有可能出现问题，但是在我们的中医的领域当中，它并不只只是这个肝脏的问题，它还有什么肝经啊、络经啊，是吧？肝气啊，
7: 对
6: 等等，
7: 肝气、肝血，
6: 有可能这个时候你要查个肝功、肾功，还啥事没有？
7: 对，它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改变，但只不过是中医来说，它可能就是肝血不足啦、肝火旺盛啦、肝阴、肝肾阴虚啦，都会导致这个眼干眼涩的一个发生。
6: 那如果说你查了这个肝功也没啥问题，但是眼睛还是有肝呐、涩呀、痒啊、不适的这样的症状，那我们怎么来通过调肝来养眼，是吧？或者是这个干脆在眼睛上做一做文章，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如果您近期也有眼干眼涩的问题，咱们不妨呢就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蒋宇老师共同来关注，一同来分享和学习。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多种方式为您实现我们的收听收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乡村广播的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比如说性

0: 年龄主要症状跟眼部有关的，当然也不仅限于我们今天说到的眼干眼涩，还有朋友遇到的近视的问题、远视的、弱视的、散光的问题，包括青光眼、白内障，您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平台，让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有不少的朋友留言了，说是啊，我也想养养肝，但是我们说现在养肝也不能乱弄，是不是？
1: 对对。
0: 很多那个我们看视频呢、啊，或者一些商业的广告说，哎，这个的确养肝很重要。我们说现在呀，肝气郁结呀，肝气不舒啊，不达呀，那我们就得先调肝。可能很多跟它相链接的这种商品、产品、药品、保健品，它就会比较多。那我们所谓真正的养肝到底怎么养，我们怎么来了解肝给我们的信号和眼部链接的内容呢？
1: 如果你在就是说全身没有器质性病变的时候，那么养肝的时候，中医主张的还是药食同源这方面。结合眼睛呢，就像干涩不舒服，它作为主症的话，那肯定它全身还会伴随其他不同的症状，像是肝血不足呢，你可能就会伴随着头晕呐、乏力，看东西容易视疲劳。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在我们平时饮食当中，可以选用一些像什么猪肝、鸡肝一些。补肝血的药，补肝血的这些来进行滋补这个肝血，像我刚才说到的猪肝、鸡肝、桑葚，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我们常用的这种枸杞，枸杞、大枣，它都是补气血的这方面的。我们可以给它煮成茶，像枸杞大枣水呀，它主要是用来补气血的。
0: 所以我们就是从饮食上，药食同源上可以先多吃一点这
1: 样
0: 的食物。我们再来说一说，比如说猪肝啊、鸡肝啊，还有这个桑葚啊、枸杞啊，这个时候正好也是枸杞可以在这市场上很容易买到的时候。
1: 对对，大枣也是比较容易咱们可以买到的，
0: 尤其桑葚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食物。那所谓的多吃，我们得吃多少算是多吃呢？这个也不能太多，因为过犹不及，是不是？
1: 对，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代茶饮，就像是枸杞、桑葚和这个大枣，我们可以给它泡水，每天喝一瓶500毫升或者是1000毫升，不用一次性都喝完，分顿喝，顿服。就渴的时候我可以喝一些，渴的时候我可以喝一些，它只不过从咱们饮食上，从这些平时的这些方面来调理一下。你要说它要解决多少，就是说我这个多大的实质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细小细微的细节，从这种细微的上面是可以改善的。像我们肝涩不舒服，伴随着就是说我这个又头晕呐、可能做热水这种茶代茶饮之前，我们可以配合着这个热水熏一熏。
0: 就是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有头晕的症状，像缺氧乏氧的症状，
1: 对，
0: 也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肝气不舒有关，
1: 肝血不足有关。
0: 这个肝是藏血的，是吧？
1: 对，
0: 血没有藏好，每天我们说久视伤血，那什么叫久视哈？就是
1: 长期用
0: 看看东西。所谓看东西，就是你是不是天天也动不动就刷一刷手机的短视频，一刷刷上一两个小时，可能时间就飞一样的走了。但这个时候呢，可能在我们的眼病科的中医专家的领域当中，他可能就会告诉你一个有形象的画面，你的血呀就一点一点的伤掉了流失掉了。真是这样吗？
1: 他久视伤血是说我长时间用眼之后，我这个气血就不足了。他可能我们中医来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气血不足了，它运行不上了，到达不了眼睛了，它可能就会出现干涩不舒服这些症状了。
0: 这么回事儿。
1: 对，
0: 也就是说眼睛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警示信号。你干了，眼睛出现了干涩的时候，就说明你体内的这个气血储存的也不好了，
1: 运行
0: 也
1: 不好
0: 了，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本身就藏的少，完了你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瘀滞的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气亏呀、血亏呀，或者这个气滞啊、
1: 血
0: 凝
1: 啊，都有可能。
0: 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养眼，最重要的是养肝，也就是补好气血很重要，是不是？这是在饮食上。那您刚才提到了 这个泡水，尤其是枸杞、
1: 啊、
0: 还有桑葚。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更方便的方式，比如说枸杞原浆、桑葚的果实、
1: 啊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保，就是能够保持它的量呢？桑葚有人说了，吃一盘子吃一小盆会不会大着呀？
1: 其实好多东西都是咱们在吃饮食上方面呢过犹不及。
0: 嗯、
1: 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我是过量的补，我会不会达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效果，其实

0: 是不是这样式的啊？我们在饮食上还是应该是以适量为准。就像这么原浆啊，像桑葚这块，我们可以每一顿每一次一小袋或者是桑葚呢，看5到10粒都可以。是这样式的，
1: 也是不能太多的，是。
0: 对，
1: 当然了，像原浆这个可能更容易了，但是你要考虑好它的这个量才行。
0: 是这样的。
1: 那保护好我们的视力，从养肝护肝更着眼来开始比较好。那有一些人说了，说那我也有一些养肝的药，是吧？保健品，这个能不能乱用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另行而论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就
0: 保健品这类，因为我们还是应该用之前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好多原理呀，各个方面咱们都不是很了解。
1: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春夏之交，严防我们的眼干眼涩的一系列的问题的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要想养眼，先养好我们的肝脏。那在药食同源上，我们做这些，在平常的一些中医中药的领域当中，我们又可以把哪些这个中药为我们所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如何养好我们的眼睛尤为重要。其实现在眼部出现问题的人可是不在少数，是不是？
0: 是的，
1: 在临床当中，这个它也不分男女老少啊，
0: 没有年龄限制，
1: 没有。
0: 对，小孩可能就涉及到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近视这方，屈光不正这方面，然后老人可能就跟他的这种慢性病有关，眼底白内障啊，眼底呀、糖尿病、高压都有些关系。那中年人，像我们中年人就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干眼症，因为他处于一个长期工作环境，长期工作、长期用眼的一个状态，那可能他最多发的这个疾病就是，近视的一个增加，干眼症的一个多发。或者是现在到季节了，过敏性结膜炎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已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眼干眼涩的问题，就是您说的干眼症。那这个干眼症和眼干眼涩它有区别吗？
0: 其实眼干眼涩呢，它只是干眼症的一个症状，一个自我的一个感觉。有的患者来了，在门诊就说大夫，我就是他不会说干眼症，我有干眼症，他就会说我这眼睛干涩不舒服，我怎么眨就愿眨眼睛。那你考虑对我们在临床上考虑的是不是有个干眼症？但是
1: 干眼症的主要症状呢是什么呢？
0: 干眼症主要一个症状就是眼干眼涩，磨痛，
1: 是随时都会出现，还是偶尔前期的时候？
0: 一直都会这样的。
1: 一直都会，就不光是早上的时候。
0: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看的患者就会区分一下，有的人有散光度数大的患者，他也会出现干涩不舒服，但是他这种症状是只有用眼时间长了才会出现。但是干眼症的患者他就不分时候了，我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比如说我就用眼之后我会出现这种症状，不是的。
1: 原来是这样，所以这个偶尔的眼干眼涩我们可能还能够缓解解决，如果已经长期这样的出现了一个这个病症了，那这个时候再调理可能就更复杂更慢一些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它影响到了你的这个可能是工作啊生活，它都会对你给你带来或多或少的一些影响。
1: 药食同源是一方面，那么纯中药的在我们的中医的领域当中，尤其是咱们眼科这个领域当中，您常开的一味药是什么呢？
0: 对于就像干眼症的患者，其实我们常用，因为春天咱们其实今天的主题春夏之交，春天的时候比较干燥，容易发生就是肝火旺盛。肝气上升，那我们常用的清肝火的药物其实就是菊花。
1: 菊花，但我们知道菊花分好多种啊，
0: 对，
1: 杭白菊呀、是不是？
0: 对对，这个在我们就是代茶饮或者是你日常泡茶的时候，其实这个菊花对于这种种类的要求其实没有太过多的就特别严格。然后还可以配合着决明子。
1: 决明子。但决明子呢，这个你需要开水给它泡开，对吧？
0: 对，因为它是个籽类的嘛，
1: 比较籽类的硬啊、所以在泡的过程当中，你让它多泡发一会儿。
0: 对对。
1: 然后菊花呢，可能时间是不是
0: 不用太长？
1: 对，不用太长，因为它很容易被泡开。
0: 对，因为像是我们在临床上中药上用的时候，这种叶类的、草类的、花类的东西，你泡的时间太长，它的作用其实挥发就会比较快。像我们主要可能像叶类的，可能需要后下。它不需要煮的时间太长，
1: 对，
0: 菊花也是这样的。你泡的时间太长了，它的一个作用 可能就会慢慢就消失了，没有太强的作用了。
1: 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比如说决明子和菊花，那我们配一起的时候，你先把决明子用开水
0: 先
1: 焖，
0: 对，
1: 先焖上那么几分钟，然后你再。

0: 再放菊花，但是菊花呢，你在不断的后面蓄水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往里放一点这个新鲜的菊花，是吧？或者菊花的这种干制的这样的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对于菊花的要求有吗？
1: 菊花要求，其实我觉得在临床上应用的不是很严格，就是对于你看它产地呀，有杭白菊，有那种特别小，就像像花菇的那种
0: 小雏菊也
1: 有，小雏菊也有，对，就是杭菊也有，但是对于这种没有太过多的一个要求。
0: 对于体质有没有要求？比如说一，他想调理我们的眼睛的问题，
1: 因为它是属于清肝火的，又稍微的偏凉，如果脾胃虚寒的患者，其实还是应该是慎用的，脾胃不好的人应该还是慎用。
0: 就是当你出现脾胃比较弱的、比较虚的、比较寒的，比如说舌苔就偏白、
1: 对
0: 胖大的这样
1: 的，胖大
0: 的，
1: 对，有齿痕的，
0: 或者呢，这个手脚本身就偏凉的，
1: 本身就是说你消化功能不好的，那你还用这种寒凉的东西来刺激它，你可能就会加重你这个消化功能这个不畅通，对吧？所以我们在临床用的时候，就脾胃虚寒的患者，我们对于在凉寒凉药的用上选择上比较谨慎，或者是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可以配一些温补的药来综合一下它，来综合一下它，像什么麦冬啊这种滋阴的像什么肉桂呀、桂圆都可以。
0: 哎，那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这里面之后，再加上两粒桂圆就
1: 可
0: 以吗？可
1: 以，可以加点桂圆都可以
0: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们在我们视频当中的留言。小陈说了，欢迎蒋宇老师，还给了我们点赞还有这个王老师说了，收听正在收听收看看中，这个又学习了不少的知识。散仙，我们的老朋友了，说二位老师上午好，刚听了老师的讲解，才知道养肝护肝就是要养眼，对，把它换过来。其实要养眼的前提就是要养好我们的
1: 肝
0: 才行。比如说，有的人说了，那我也挺注意养眼的，我也看手机看的少啊，我没时间看，因为都在应酬当中，没说喝两杯。其实这也是一个不是很好的护肝的方式。
1: 对，
0: 就你会发现你喝了几杯之后，第二天你的眼睛会有不适，它就是伤到了肝，从而伤到了眼，
1: 有影响到眼睛
0: 是这样的。所以就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会有一些链接的，这个叫什么理不乱，叫剪不断理还乱的这样的关系，
1: 它都是有相互有联系的。
0: 是的，
1: 之间
0: 希望今天呢，我们的老师给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些的养生之法，我们真正的把它记到我们的心坎当中。你在和朋友小酌的时候，也要想到这个量要护好，有一些保健的一些药，那么是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我们也要护好，因为护好了肝肾，才能真正的护好我们的眼。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别忘记了分享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啊，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次的开播不迷路。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护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咱们还得是会养眼会养肝才行， 是不是？那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一餐一食一饮，怎么吃怎么喝，刚才您说了，尤其是吃一些桑葚啊、枸杞啊哈这样的一些食物，少吃这种让我们自己上火的食物，因为火上到了我们的眼睛的时候也会很难受。
1: 对，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就包括你看我们眼表的疾病，像结膜炎的患者、角膜炎、虹膜炎的患者，我们都告诉他，你这个时节这个时期急性期的时候，一定要忌食辛辣刺激的
0: 辛辣的比较，一是辣大家知道，
1: 对，
0: 很多人对辛可能不是特别的敏感，
1: 对，像什么辣椒啊，这种花椒之类的
0: 辣椒、
1: 花
0: 椒带椒的，
1: 对，这都不行，都是
0: 它属于辛，包括大蒜、葱它
1: 也
0: 是
1: 属于
0: 辛
1: 的，对，还有一种就是牛羊肉，我们特别嘱咐患者这期间你不要吃牛羊肉，因为牛羊肉属于发物的东西你可能在急性期的时候炎症比较重，你刚上药上的好一些，你一吃这种发物的东西就会加重这个症状，药就白上了
0: 你看看 所以呀、啊，原来是这样，就是看似好像微不足道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烹饪的流程，
1: 嗯，
0: 但是你可能就成为了你这个药。

0: 药的一个对头了，
1: 对，
0: 明明这边上着药，用着这个
1: 药，
0: 但是这边又给它又给它卸着，把这个药的药效完全就给它卸掉了。
1: 对对，
0: 牛羊肉包括葱姜蒜，还有这些调料里的这个花椒啊，
1: 辛辣的这类都不行。
0: 这个是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你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的，尤其是我们说有伤口的时候，那你也要注意这些发物，辛辣的东西，因为它会刺激。
1: 对，
0: 那眼表特别的薄，我们知道，
1: 就像是我们说的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那你肯定要吃这种发散的东西，就不能吃了，像葱姜蒜、韭菜和香菜这类的走窜类的东西都不能吃、
0: 它是一个通经活络的，叫走和窜的这个概念，
1: 它会加重这个过敏这个症状、
0: 但是当你不通的时候，出现了瘀滞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可以吃
1: 一
0: 点辛辣的，
1: 通络的都可以，
0: 对，你包括喝点什么汤、你可以放点葱花，是不是姜、它是让我们整个身体能够行气的。当然了，你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一些症状是不适合的，所以我觉得真得和中医专家做朋友多聊，然后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得先知道我现在目前的体质哪些是可以吃的，哪些是可以，
1: 对，可哪些可以用，哪些
0: 少吃的。
1: 对，
0: 当然了，体质它不是恒定的，它真的是会一年四季不断的改变的，
1: 顺应四时，中医来讲顺应四时、
0: 对，你不能用十年前说那个湿寒体质，你现在还湿寒，真的不确定，是吧？
1: 对，因为你某一个时期你的这个自身调节能力在里面，你可以会、它这个体质它会随着你这个季节呀，你这个各个方面的都会改变的、
0: 那对于眼睛本身就干涩的人来说，那这段时间什么样的食物它是应该少吃或不吃的呢？
1: 对于现在这个季节春天呢，就是说干燥就是特别热性的东西还是应该少吃的、
0: 比如说、
1: 像肝火旺的时候，那你肯定是热性东西，像牛羊肉，刚才我说 牛羊肉辣椒这类的少吃、那对于肝肾阴虚不足的这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温补的药，像什么麦冬啦、肉桂啦，像什么黑米黑豆这类的补肝肾这块、我们可以选用这些来可以吃的。
0: 所以你看，我又想到了一日三餐、米饭当中你放点黑米黑豆，
1: 对，
0: 是吧？然后我们的这个餐饮当中你可以汤里面放点肉桂，
1: 对，像什么莲子都可以、
0: 好羡慕我们的中医，在三餐当中就可以把这些中医的药材食材用药食同源的方式就可以解决了。给孩子也会这么做吗？
1: 对， 我姑娘特别愿意喝那个玉米排骨汤、所以我给做的时候会加一些大枣，这补气血的、但是不用加太多，因为本身这个大枣吃多了之后它会容易胀肚、胀气，
0: 所以饮食不在于多么昂贵的食材，在于吃对了，根据这个四时来去判断孩子的或者身边老人的家人的体质，可能这一餐当中七八个菜、五六个菜，有可能有的就要针对不同的人群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你看小孩，你可以给用一些补气血的、因为他要是你看高中生总用眼的话，可以、我们可以给他猪肝、大枣汤，可以补一些、然后排骨、大枣和枸杞，你看既可以补了肝肾，还有可以补了气血，同时蛋白质的摄入也是够的。
0: 但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人出现的这个脾胃的比较弱的时候，他可能在饮食上就要注意一些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脾胃弱，大枣一定要不能用太多、因为像我刚才说，它多了之后它是补气的，多了之后它就会胀气
0: 啊、
1: 胃胀，会出现胃胀的一个症状。
0: 太多的说到了，咱们就慢慢学，慢慢的了解，和我们的老师们一同学习。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

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
6: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7: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8: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7: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9: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7: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想养眼护眼养肝护肝的看来也不少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图说话，同时呢大家有问题我们就有问必答。今天贾老师也准备了一张这样的图片，来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是一张什么样的概念呢？
13: 这个图就是从眼睛是一个泪膜的一个组织结构
12: 啊，也就是说我们要想感动的流泪了，然后就是要看这儿它怎么反应了，是不是？
13: 是眼干，是干眼症，它是作用在每一个层的话，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看到那个最外层的是脂质层，它是泪膜的一个从外到内一个一共三层的一个结构，最外面是脂质层，它主要就是它是油脂类的东西。
12: 我们其实大家可以用手机把它放大看啊，就像慧宇一样，就是整个那个蓝色的一个小扇面，就是把我眼球最前面的那个那薄薄的那一层
13: 泪膜
12: 给它放大了，放大了很多倍，
13: 是
12: 其实它非常非常薄，整个它大概有多少多薄呢？
13: 用微米来计算
12: 啊，太薄了，所以轻易别揉，是不是？一揉眼睛的话，那么薄薄的一层很容易进行感染和破坏。
13: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发现会发生干眼症呢？就是这个泪膜，首先它不稳定了，首先它就是不能均匀的分布在角膜上面，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了。还有就是说，它的生成不足了。它每一层，它一共从外到内，它一共有三层，
12: 从浅蓝到蓝哈，然后是浅蓝，
13: 中间那层，最后是深蓝。对，最外层是脂质层，它是由咱们睑板腺来分泌的，它是油脂类的，所以它主要的是啥？润滑的作用。油脂类的一般都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12: 最外层也很薄，是
13: 对
12: 本身这个非常薄的里面的非常薄
13: 的
12: 一层。
13: 对，
12: 那它是脂质腺，也是这个分泌油脂的，而且刚才你说它是由睑板。睑板层就是
13: 分泌的，
12: 我们的眼睑的下面的这个
13: 睑板腺是咱们能看睫毛根的位置，应该是像咱们排水，就像排水道似的，一个竖着的垂直的咱们睫毛根的一个小通道，它分泌的。
12: 也就是说我们要流眼泪是从这儿出来的吗？
13: 不是，是从泪小点这个泪腺。
12: 就是这块如果说被堵的话，出来的是有油脂的东西的。
13: 对，为什么我们在临床看的，就有人说，你看我这个睫毛根这位置有个出现了一个小黄色的这个小粒儿的，我脖子不舒服，它就是说你这个睑板腺开口堵塞了，不通畅了，分泌不出来这个东西，堵塞在那儿了。 他这样似的，嗯。

0: 有人会发现你的那个睑板线就是一层薄薄的那个白色那个边儿，如果出现了嘎嘎扔了
1: 这个
0: 小
1: 泡
0: 泡，
1: 白色
0: 然后有可能就会出现你这个地方的本来小毛孔就堵上了，是不是？
1: 对对，它就像咱们汗毛孔似的，正常它是汗毛是可以关闭开放是呼吸，像咱们人说是可以呼吸的，它也是，如果这个堵塞的话，它排泌分泌不出来，那它这个脂质的分泌不好，它就会出现发生干眼症这个症状。
0: 这是脂质层，
1: 我
0: 们再往里面看，
1: 再往中间那层叫水液层。
0: 水液层，哦、
1: 对，
0: 这层可就相对来说厚了，是吧？
1: 对，它是由咱们的泪腺分泌的，它主要是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0: 这个水分比较多，
1: 对，它含水分比较多，所以如果它的缺乏的话，它也会出现干眼症的一个症状。
0: 而这块是泪腺，如果这块缺乏就说明你泪腺堵了，
1: 分泌
0: 是
1: 不
0: 是？
1: 好了，分泌也就不好了，
0: 该哭的时候你哭不出来，就是只有表情，然后就是没有眼泪。
1: 所以我们在临床把这干眼症分得特别细，是像睑板腺功能障碍型，就是脂质层这块出现问题了，然后水液缺乏型，水液层这块水液它这个生成不足了，也会出现干眼症。
0: 你看看，然后呢，我们再往里边，就是最深的蓝色，
1: 黏蛋白层。它是由结膜的这个杯状细胞生成的，它其实相对于参与这个，它是稳定的，来保护的，所以它相对来说参与干眼的这块，比如说出现干涩不舒服，跟它的作用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只不过它保护角膜的，
0: 它也是保护我们离着眼球更近一层
1: 的
0: 黑
1: 眼仁这块
0: 一个保护作用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排查，当它出现了眼干眼色，我们就得看是哪一层出现了问题。
1: 对，是睑板腺功能障碍。
0: 那么薄，我们怎么来发现具体是哪一个呢？
1: 对，首先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就会首先排除它这个睑板腺这个开口是否通畅，是不是通畅？如果不通畅，那它就可能影响了脂质层这块油脂的这个生成分泌，
0: 完全不同。
1: 对，然后如果是说我们在给它测，就是说给它测挂这个泪液分泌试纸的时候，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小条它进行不下去了，就是它正常应该到十以上，它达到了十以下五以下，水液层这块生成不足了，那它就会出现
0: 泪腺出现问题了。
1: 对，分泌水液层。
0: 那怎么判断它最里侧的这个叫什么什么蛋白层？
1: 黏
0: 蛋白层出现。
1: 它是其实它对于咱们干眼的这个参与相对来说比较少，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特别薄的这层泪膜呢，我们没法通过就是这个裂隙灯或者是我们常规的检查来判断它是哪层出现了问题。它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检查来进行判断。
0: 有没有可能这三个层都同时出问题，或者某两个层出现问题？
1: 就是我们的泪膜不稳定了，
0: 对
1: 啊，生成不足了，有可
0: 眼睑这个也出现问题了。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得找叫什么中医叫对症下药，是不是？
1: 对对，中医讲的整体观点。
0: 对，你不是说可能眼睛干了，我们点一点眼药水润滑的东西就可以的？
1: 对，
0: 一定是找对了原因，你是里面哪块堵了，咱们就通哪。
1: 对，你生成不足，那咱们把这个生成给它补上，或者是你睑板腺功能障碍，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睑板腺按摩的，把这个开口地方给它整通畅了，那它的脂质层分泌就好了，可能干眼
0: 原来是这样
1: 好了。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这个留言哈，散心说了，真是听和看会养生会健康，对保护身体太有用了，谢谢我们老朋友的关注。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平安健康，说两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说泪液炎怎么治？泪液发炎了吗？
1: 我没有。
0: 什么叫泪液炎？是不是你这个就是负责出眼泪的地儿出现了炎症吗？泪腺炎吧。这位朋友不行，我们的这个助理再跟他进行一个回复。老师说了，专业人士说了，没听说过泪液炎啊。再确认一下，你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报告单到底是哪几个字，然后呢留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或者包括您的主要症状。他写的是眼泪的泪，液体的
1: 液，
0: 对，这个不太专业，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二十四

雪雪都想到。

0: 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眼部的健康的问题。刚才我们知道了哈，这个原来眼干眼涩有那么复杂的一个筛查方式，也就是说可能对于一般来说我们自己呀、很难去发现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到了我们的医疗机构，眼部的眼科专家加上这个相关的仪器一判断，有可能就发现最终的这个这个问题的点在哪了，咱们就对症下药了。那咋下药呢？如果说咱分着说哈，这不是有三层吗？第一层最外面一层，淡淡的蓝的那个叫
1: 脂质层
0: 、它出现问题了，也就是眼睑的那块出现了堵塞了、我们怎么用？
1: 眼睑
0: 一个用针通吗？
1: 但是睑板腺功能障碍的话，我们可以做睑板腺按摩。
0: 按摩？
1: 对。
0: 怎么按摩呢？
1: 可以
0: 自己在家
1: 可
0: 以做吗？可
1: 以做，然后自己在家我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
0: 还好嘞，那我们现在不行，把镜头专门给到我们的老师哈、然后怎么做？
1: 对于睑板腺功能障碍，就睑板腺开口堵塞的患者，我们可以在他没有就是黏糊糊的分泌物之前，可以先做热敷。因为热敷的话，它就会让咱们这个睑板腺开口就开放了。
0: 就是先拿一个
1: 热毛巾，
0: 别烫着啊。
1: 对，
0: 敷在我们的两个眼睛上。
1: 对，热敷和热气熏蒸都可以让咱们这个睑板腺开口通畅。然后本身这个睑板腺呢，其实它在咱们眼皮这个上眼皮下面，它是垂直于咱们睑缘的。是竖着的、一小道一小道，一个小通道一个小通道。
0: 我建议咱下回再有一个大图，可以把眼睑线的这个对睑板线的这块呢、也能突出出来。就是我们的眼睛下侧它是一下一下的这个竖着的。
1: 对，竖着的。
0: 这个只在我们下面吗？
1: 上面也是。
0: 上面也是。
1: 对。
0: 它就是完全是像无数根小柱子。
1: 对，它像无数个小管。
0: 大概有每个都是固定的吗？
1: 应该是五六十，每一个都是五六十、特别多，特别细小。所以我们在做完热敷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进行一个睑板腺的一个按摩，让它再把咱们这个食指，因为食指这个范围比较小、食指放到这个睑缘处、然后可以顺着这个地方进行打圈的这个按摩。
0: 前提是你
1: 一点
0: 是先洗好脸、洗好眼睛，然后热敷，然后洗好手，
1: 对，
0: 然后你再去做这个，
1: 对，
0: 打圈的去做，
1: 对，这个垂直咱们睑缘这个地方、一点点的可以做，可能你做的时候，你开始可能不会有很多的这种分泌物出来、你再一个需要一个很长时间，自己一天做个一次或者隔日做一次，你可能。时间长了，
0: 每一次做多长时间？
1: 三四分钟就
0: 可以。这个是上面做完了，做下边
1: 是吧？对，你可以下面做的时候，你可以让它往上看。这样。
0: 上面做的时候往下看，下面做的时候往上
1: 看。对，可以闭眼睛看，闭眼睛做上面。
0: 这个做、大概做打完圈以后，大概一个上面的眼皮也得做上一分钟吧？
1: 对，一分钟。
0: 然后下边
1: 一分钟差不多、
0: 两个眼睛一般出现眼干眼涩，肯定都是双侧同步的。
1: 没有说就我就一只眼睛。
0: 对，我觉得不太会。不会说我单眼睛出现干涩、那眼睛老得劲儿了，应该都是同步的，
1: 都是双眼，
0: 所以你就这个敷的时候就同步敷，然后做的时候你可以这边都已经凉的时候你再敷一遍，
1: 可以
0: 你再去做这个、这个工作，那这个是每天早晚都可以做，
1: 可以
0: 是不是、
1: 比较方便，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做睑板腺按摩的话、因为他可能也就一周做一到两次，
0: 到医院做得多少钱啊？医生来动手的话
1: 没有多钱，几十块钱
0: 。
1: 对，他需要用这个睑板腺按摩那个夹子，给你夹住了，一夹给他夹住了。然后我们科是给他改良了一下，把用的是，因为这种夹其实还是很比较有稍微有点感觉，那我们就用的这种虹膜恢复器，我们顺着这个睑板腺这个地方给他做，相对来说或者玻璃棒，它相对来说痛苦比较少一些。
0: 这个是说这个睑板腺出现了就是问题的时候，是最外层的那个。出现问题，
1: 对
0: 中间的那一层
1: 水液层这块，其实我们常用的还是用个补充类液这块像我们常用的像什么玻璃酸钠了、贝氟舒啊，它都是人工类液的，可以
0: 就是当我们的泪腺不通了，你泪腺就是少，
1: 对生成不足了，
0: 生成不足了、这时候没有办法再通了，
1: 对，可以我们用外界的这个补充来补充这个泪液的这个来补充一部分泪液，
0: 所以这个时候要选人工泪液，
1: 对，人工
0: 选好了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每一次要滴多久？
1: 一般就是说，如果你症状比较重的，你可以长时间滴一些。因为用完之后我症状很好，我就很快就改善了，可能一周两周就可以停掉了。
0: 那最里层的这个

0: 染色的部分应该怎么办？
1: 它是就是保护角膜的嘛、
0: 嗯、
1: 如果它出现问题，那你可能角膜上肯定就会有相应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可以用一些保护角膜营养角膜的药物来缓解这个干眼症这个症状，像我们 常用的贝夫舒都可以、嗯嗯、
0: 不同的位置我们解决的方式都不尽相同。但其实我们说伤眼睛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现在看手机
1: 长时间
0: 看然后这种蓝屏保护的不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对
1: 光刺激
0: 对我们的眼睛伤害就比较大、嗯、那我们很多人包括我们在贴手机膜的时候贴上什么防蓝光，然后电脑也会用防蓝光，它就电脑也防了手机也防了，真的
1: 是
0: 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个眼睛的一系列的问题吗？
1: 嗯，其实蓝光它这个它有一定的波长、
0: 嗯、
1: 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就蓝光的波长应该是845到86几多少毫米，这个这期间的这个蓝光那个波长、
0: 嗯、
1: 但是这些波长当中其实不是所有蓝光都是有害的嗯，但是在我们就是比如说贴这个防蓝光的这个膜、蓝光眼镜和这个蓝光屏幕，它阻断的到底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这个波长，没法来就是说判断。所以，建议其实还是应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
0: 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每个人的这个眼球的状态，他自己的发育可能都不太一致，是不是？所以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选择护眼，尤其是护好我们肝脏的相关的模式。说到了吃喝，还有这个按摩，那也有一些穴位是养眼的。我们在上课的时间和我们的蒋宇老师共同来关注和学习，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苏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是，对，从我做起。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进到这种春夏之交啊，我们说护好我们的眼睛尤为重要。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交给蒋宇老师做一做我们的温馨提示。在现在的这个时令时节，我们应该做哪些呢？给大家这个、
1: 嗯、
0: 提点一些意见和建议。
1: 对于春天的风沙比较大或者阳光比较足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外出可以佩戴一些防目镜啊、
0: 哦
1: 防风镜或者是太阳镜，来阻断这个阳光或者是保护这个风沙侵袭到眼睛，引起这个首先干涩不舒服，或者是遗物进到眼睛里面。还有就是在一个比较干燥季节，我们室内可以用一些空气加湿器，保证咱们这个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处于一个湿润的一个状态，它也会缓解这个眼干眼涩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就是对于交通这块，我们应该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就是说少用手机，注意安全， 然后在强光下可以用一些遮阳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防止我们这个干眼色这个症状和保护我们的眼睛。
0: 特别是这种强光之下，对于我们的眼睛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而且可能就是短暂的，那么不到一秒钟，可能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它的损伤有可能它是无法这个逆的，是吧？
1: 对，所以我们一般建议

0: 所有人，就是不要用咱们眼直接看着咱们太阳光，觉得挺好看，
1: 哦、
0: 或者是一定要不要直视。
1: 嗯，不要直视，比如说看这个热闹，然后就一定要。
0: 对对对，
1: 我们的眼睛的这种适应力很强，但是有的时候伤害容易伤害的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0: 其实眼睛是最怕光的，
1: 所以我们包括在这种黑天的晚上的灯光比较暗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手机这种电子产品的应用可能更为重要了。
0: 是，一般大家都习惯我睡觉前我关个灯，我刷个视频我就睡觉了。
1: 嗯，
0: 其实这种行为是最不可取的，因为你在所有的环境下，暗的环境下，你这个手机屏幕即使调成是一种护眼模式，它也有这种光源在里面啊，它对于这种视网膜黄斑区的这个损害可能是一点点慢慢的侵袭。
1: 嗯，
0: 所以这个习惯，睡前刷手机这个习惯，一定要大家一定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睡前这个习惯戒掉，
1: 这也是眼部卫生很重要的一点啊。今天我们只是说到了眼干眼涩，其实针对眼睛有好多的话题，比如说迎风流泪，是吧？
0: 对。
1: 再比如说我们说强光对于眼睛，尤其是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从老到小，可能各个眼部的问题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用眼卫生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嗯。
1: 最后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眼保健操的重要性吧。
0: 可以，因为眼保健操主要是做在我们眼周的穴位上。
1: 嗯。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在按穴位的时候，一定要按到位，按到实。
1: 嗯。
0: 然后做这个最后咱们做收尾的时候，一定要用湿热乎乎的手来做一个收尾工作，那咱们这个整个的这个眼保健操的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做到位，时间要做到足够长，每天都做一点。如果你已经化了妆了，那眼部的这个再去揉按就不太方便了。所以最好是卸了妆之后，你哪怕晚上睡觉之前给自己做一做这种助眠版的眼保健操，也是不错的。
0: 对，可以把我们眼周几个简单的穴位告诉大家，像太阳穴。常用的咱都能很容易找到的太阳穴，然后再就眉头下面这个睛明穴，还有就是咱们枕骨后面那个风池穴，这都是咱们在家大家都给大家可以做自己做按摩的地方。而且它对于咱们这个护眼呐、缓解干涩呀、缓解视疲劳作用还是很好的。
1: 我们说肝和目是通的，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养肝明目，那是不是这种路线也是可以反的呢？比如说我们养好眼也是护好肝的一个方向，
0: 是
1: 不是？那这个既然是如此，咱们好像把这个五脏六腑呢通通都给它护好了，呵护好了，健康常在。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老师说的这些吃啊、喝呀、用啊，包括我们的穴位，您都记住了吗？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用科学的方式来做我们的养生之法。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代表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蒋云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资讯全省共享，
4: 服务链接城乡，
3: 快捷三农资讯，
4: 实用服务信息，
3: 丰富社会新闻，
4: 鲜明评论观点，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愿大家不负韶华，勇敢前行。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致敬五四青年节。一代人啊，有一代人的青春使命，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眼中现在的年轻人闪光点是什么。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19度到27度，最低气温5度到17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科技赋能护航春耕。近日，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获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吉林省马从入选。五一假期文旅多元，潮玩打卡极地出圈。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让文明出游成为五一最美的风景。专家告诉您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保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眼下我省正处于被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各地抢钱抓早，科学谋划，以智能农机提效、产业升级赋能为抓手，多措并举为春耕生产打牢基础。请听报道。
7: 在扶余市三岔河镇，大型旋耕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土壤被翻整得松软细碎，灭茬、施肥、破垄、齐垄等工序同步完成，为后续春播做好充分准备。今年扶余市大力推广全程机械化作业，让土地耕作更高效。
8: 抓住几率就是早点种，一次播好种，一次拿全苗。
7: 今年我省聚焦农机装备提档升级和保护性耕作两大重点，扎实推进全年工作，推动农机产业整合升级，将农机产业集群纳入全省155规划，加快建设四平农机产业园，带动长春等地联动发展，推动从单机制造向成套装备转变，构建全链条产业格局。
9: 优化农机购置补贴、优机优补、报废更新等政策，科学调整补贴品类和额度，淘汰落后机具，提升农机装备更好的适配于农业生产实际需要。依托一体化试点，研发推广6款特色机型，以科技赋能农业现代化。
7: 连日来，国网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供电公司以党建家服务为抓手，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为春耕用电提供保障，
10: 确保农户抽水灌溉、育秧育苗用电稳定可靠，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筑牢电力防线。
3: 快捷的三农资讯，
4: 实用的服务信息，
3: 链接城乡，
4: 全省共享。

0: 576城乡资讯联播。北京时间10:34，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波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聊一聊啊，五四青年节到了，致敬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说一说，您眼中现在年轻人的闪光点是什么呢？微信平台上晚风叙旧这位朋友留言说，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太有主见了，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态度。小冉留言说，他说我感觉现在的小孩啊特别的接地气，能吃苦也懂享受，心态好，遇事儿看得开，不矫情。江川说了，年轻人三观正，明事理辨是非，家国情怀刻在骨子里。你看说的都是年轻人的优点，多好呀。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成功入选。
1: 我宣布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们是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
2: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总面积超10万平方公里，围绕长白山天池呈圈层分布，以吉林省东部山地为核心区域，覆盖图门江、松花江、鸭绿江等四大流域，是东北亚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核心区域之一。项目2021年入选考古中国项目，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与高校共同开展。5年间完成重点调查面积6500余平方公里，新发现含打制石器地点1000余处，全面摸清了区域内古人类遗存的分布格局。其中重点发掘了合龙大洞遗址、合龙上天洞遗址、合龙极地遗址、抚松峰林、桦甸寿山仙人洞5处核心遗址，获取了石制品、动物化石等10000件珍贵文化遗存。
3: 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这个标志性特点就是用黑曜岩原料制作石制品，这个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而我们的这项工作呢，恰恰是填补了过去在黑曜岩流通网络上我们长白山地区的以及中国地区的一个空白。
2: 该遗址群以丰富且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清晰记录了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长白山地区古人类的技术演进与适应发展历程，见证了东北亚史前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彰显了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关键组成部分。
4: 吉林考古呢，是我国边疆考古的一部分。未来，我们吉林考古会以这次获评十大发现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以长白山旧石器考古，赋予高句丽博爱考古为核心，在加强科学研究的同时，注重成果转化，让这些重要发现起到文化兴边、文化戍边的重要作用。
2: 据了解，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自1991年启动以来，吉林省已6度获此殊荣，分别是吉林省通化万发波子遗址、合龙溪古城遗址、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图门磨盘村山城、珲春古城村寺庙址。这些遗址实证了吉林省是东北亚文明走廊的枢纽，也填补了中华文明东江区域史研究的空白，突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近日，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全国共有10人入选。我省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马从榜上有名，请听详细报道。
6: 您好，您是今天坐高131在长春站下车是吧？
7: 对。
6: 您是需要什么服务？
2: 作为长春站春之约爱心服务班组成员，马从日常工作就是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解决出行难题。随着5一假期的到来，长春站再迎客流高峰，他和班组同事全天候坚守岗位，守护旅客顺畅出行。 从事客运服务14年，马从总结出6个1工作法和送你一朵小红花急救服务模式，牵头组建爱

0: 新彩虹桥微信互助平台，打通铁路、公交、地铁、出租车等全链条接驳闭环，全力畅通重点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长春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马从：
1: 有一次呢，我推送一位需要坐轮椅的旅客，下车以后旅客就跟我沟通说，说特别怕我们出站以后就断档了。我就想到能不能联系我们长春市其他的交通运输企业，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换乘中心，还有出租车，包括地铁、公交以及龙家机场的接待来班组，然后呢一起我们共建了这个服务窗口，搭建了一个爱心彩虹桥。
2: 大爷，你有需要就找列车员啊，你下车需要那个需求您跟车长说。
0: 线下温情护航，线上云端暖心。马从建立的社交平台账号小马哥发布预约服务、手语教学、轮椅实操等科普短视频160多期，线上答疑旅客咨询5800多次。截至目前，他带领班组累计服务重点旅客21万人次，爱心帮扶里程超7万公里。长春站客运车间客运员王静：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服务不能光靠体力，更要动脑子。他总结的6个1工作法，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都能背下来。
0: 长春站客运车间客运员董文斌：
4: 我们都叫他小不点，但是他能量特别大。有一次，一个视觉障碍旅客凌晨3点的车，他下班硬是在休息室等到凌晨3点送他出去，因为他怕交接班不熟悉。他的工作态度也特别带动和感染着我们。
0: 长春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马从：
1: 社会也认可了我们铁路职工的辛苦，今后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在岗位上，然后不忘初心。
5: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6: 五一假期多元文旅活动在各地火热上演，从传统技艺、民俗表演到娱乐潮玩、特色文化，一系列新潮的玩法与极地特色深度融合，带给人们多重快乐体验。
0: 吉祥新闻记者姜丽文：
7: 我现在在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的卡丁车赛场上，刚刚在专业指导下，我也是完成了我的卡丁车初体验。464米长的双层专业赛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
0: 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赛文卡丁工作人员冷建宇：
8: 相对于传统卡丁车馆，我们还有灯光、烟雾秀，每天都有举行各种比赛。
0: 长春东部车城快乐地潮玩中心打造了涵盖潮流运动、亲子陪伴、科技娱乐等多维度的消费场景，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娱乐与社交需求。游客张继春：
9: 泡泡乐园呢，这里边呢还正在排队往里进呢，你看他那样马上就要进去，觉得这是挺方便的，经常会来。
0: 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重磅推出城堡烟花秀和篝火晚会，水幕光影与春日夜景交相辉映，点亮春城浪漫夜生活。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推出特色花车巡游、民俗展演、沉浸式文化体验，美食街区内各色朝鲜族特色美食、浓郁的民俗风情吸引八方游客。吉林大安娱乐大安畅享五一主题文旅活动精彩启幕，联动嫩江湾5A级景区、大安机车博览园，融合生态观光、非遗演绎、亲子互动、特色美食与机车工业元素，打造全年龄段沉浸式文旅体验。蛟河拉法山景区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推出古风祈福、民乐演奏等特色活动，让游客饱览山水美景，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广东游客李金：
10: 山顶上面有古筝表演，也有个鼓可以敲，还是挺好玩的，风景也不错，空气也挺清新的。
0: 在新晋文旅地标辽源小石街，3D 光影秀、沉浸式国风演出轮番上演，城市更新与商业文旅深度融合，夜经济烟火气持续升温。游客宫本春：
11: 看到小石街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家乡改变这么大，然后今天演出呢，舞台设计啊，还有演员的用心程度啊，都让我感觉到都特别的好。
12: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13: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欢迎继续收听，
13: 欢迎继续收听。
6: 5月2号，奔跑吧少年第四届全国青少年体育舞蹈俱乐部公开赛吉林长春站暨

0: 22届吉氏传媒杯青少年体育舞蹈大赛在长春开赛。赛事由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长春市体育局主办，是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舞蹈品牌赛事。本届赛事全面升级，汇集全国80支代表队500余名青少年舞者同台竞技。赛事依托国家级青少年体育 IP， 以体教融合赋能吉林体育产业发展，紧扣长春大冬会合作契机，持续丰富全省青少年体育赛事供给。大赛全程线上同步直播，吉氏传媒也借赛事契机持续完善少儿文体全产业链布局。北京时间10:44，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致敬五四青年节，你眼中的现在年轻人的闪光点是什么呢？橘子汽水留言说了，他说最佩服现在年轻人啊，敢闯敢试，不怕失败，敢裸辞，敢追梦，活得特别的洒脱自在。顾北也留言说了，他说年轻人啊，暖心善良，日常呢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小事，温柔啊又有分寸感。安然也留言说，眼界真的是比我们那时候宽多了呀，懂潮流，懂文化。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接触到很多新奇的新鲜的事物，也乐于将这些新奇新潮新鲜的事物呢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分享。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 976编辑在线。
0: 据媒体报道，五一假期国内游市场迎来了出游高峰，并呈现出以下特征：多地五一与春假连休，出行周期延长，形成了加长假期。目的地全域火热，从热门城市到县域小城全面开花。另据交通运输部介绍，今年五一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15.2 亿人次，日均 3.04 亿人次。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旅途中让文明和美景相遇，既是社会共识，也是行为底线。做到自觉排队，爱护公物，尊重各地风俗，不去没有开发的区域冒险等等，这些不仅是遵守行为准则，还能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保护人文风貌。只有每一位旅客都认真对待每一件文明小事，才能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文明出游既是靠个体努力，也要靠全社会协同发力。节假日期间，景区加派工作人员管理秩序，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提醒，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面对景区客流激增、交通出行繁忙这些挑战，各地也应该因地制宜，做好智慧化手段，通过加密景区班线、开通夜间公交、发布客流预警等方式积极应对，让安全成为文明出行的亮丽底色。
1: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7，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共青团中央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文旅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703万人次，同比增长2.5%。自然资源部发布我国最新矿产资源家底，我国14种矿产储量、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今年4月份，我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为50.3%，制造业景气水平总体稳定。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资源累计调用量约达21100万亿。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

0: 最低点。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很多没有固定工作的城乡居民都想着给自己将来留一份稳定的养老保险，但在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之间如何选择却是犹豫不决。两者同属国家社保，都能领终身养老金，怎么选更合适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3: 新农保啊，就是交那个15年那个新农保，83年10月16号出生，我交最高档那个我5000，这个合适还是交那个灵活就业那个合适啊？再问你一个事儿，我家我姐她是1976年2月2号出生的，她那个要是她交那个灵活就业的话，是不是也得交20年呢？
4: 最近德惠的梁先生和姐姐都打算给自己选一份养老保险，是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选灵活就业保险，有点拿不定主意。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刘雨晴说，
5: 城乡居保就是您现在进行参保，然后60周岁退休，目前最高档1年是5000，同时还可以享受一个自助，就是相当于1年是交10000块钱，然后交够15年之后就可以退休。交够5000的话，您享受的待遇按照目前的标准大概就是700多块钱。
4: 按照他和姐姐的具体情况，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王子豪也帮他们规划了一下。
6: 咱原来没交过的话是83年，应该是延迟退休需要交20年最低缴费年限，然后是63岁退休，目前的是按基数今年算的话是10500是最低。76年2月，我给您看一下，他76年的话应该是56岁7个月退休，然后应该是延迟1年半到2年，就是30年之后的话是每多1年退休的话延迟半年，就是从15年往后加。
4: 和延迟退休需要多缴几年养老保险相对应的，也有一些人呢，由于参保时间短，接近于法定退休年龄却没有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刘雨晴提醒这些人，这个时候呢，要想顺利拿到养老金就要及时进行补缴。
5: 就是您已经交了12年是吗？然后到60周岁差3年，3年您可以选择就是什么时间补都行，现在补的话就是进入您的账户里，是一起计利息的。
0: 今天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科技赋能护航春耕。近日，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获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吉林省马从入选。五一假期文旅多元，潮玩打卡极地出圈。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让文明出游成为五一最美的风景。专家告诉您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养老保险。北京时间10:52结束了今天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财。

0: 里，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

0: 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全省。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云耕课堂学本领，春耕赋能正当时。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五一耕新城云端学农技》，聚焦春耕生产关键环节，邀请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专业实操干货满满，科学种田抢抓农时，赋能稳产增收，聚力乡村振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那我们把直播间的话筒啊对准吉林广袤的黑土地，对准啊咱们田间地头的新农人，用最实用的农技知识致敬每一位扎根乡村耕耘希望的青春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马铃薯高产栽培技术以及水稻科学种植要点，邀请到啊咱们省农业领域的权威专家，手把手教大家种出好收成，赚上明白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上半场，有请啊咱们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薯类研究团队副研究员韩忠才博士，和大家聊聊马铃薯种植的那些干货。老乡们常说呀，好种出好苗，选对品种和种属啊，成功就一半了。韩老师，近几年啊，咱们省选育了哪些吉林适配的马铃薯的新品种呢？那这种不同的需求，咱们该怎么选呢？
4: 马铃薯这个新品种选育吧，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3: 嗯，
4: 从亲门选择，一直到那个我们登记成功，到老百姓真正的生产应用的时候，大概需要10到12年的时间。
3: 哦，这么久。
4: 而且呢，我们蔬菜花卉研究院呢，我们也有大概50多年的一个马铃薯一个选育的一个历史。
3: 嗯，
4: 我们那个品种呢，因为各家品种定的系列不一样嘛，我们叫村属系列，我就是从村属一号一直到现在村属16号，从我们那个早熟品种、加工型品种，一直到彩色马铃薯呢，都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就提醒老百姓在买种薯的过程中，一定要说到正规企业去买。另外，还有提醒老百姓，就是在购买种薯的过程中，或者其他的农资的时候，尽量就是说，买完这个相同的这个品种，不要挡风，原封不动，一直存放到你马铃薯或者说你其他作物收获之后。如果有问题，那么咱这是原封不动没拆的，有做一个维权的一个依据。
5: 其实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哈，你看选完品种之后啊，这个处理的步骤是不是也很关键，老师？比如说像这个种薯在这个播种之前呢，应该怎么来进行这个处理呢？再给大家说一说。
4: 对，这个处理就是说，马上就确定咱们马上就要播种了。
5: 嗯。
4: 播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把那个种薯，因为咱在储藏过程中呢，要把它放在2度到6度这一个储藏空间里头。因为是上品薯的话，就是咱食用的鲜薯，就是2到4度左右就可以。那么咱种薯呢，温度稍微高一点，2度到6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即使过了休眠期，它也不发芽。那么你一旦要超过这个温度呢，你休眠期一过，那种薯发芽还可以，还勉强。那么你要是上品薯发芽呢，那就咱没法食用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做播种之前，要把那个种薯从这个储藏窖我们拿到室外，拿到室外就是再有散射光，而且那个温度在15到20度左右的空间里头，对它进行发芽、催芽。
5: 嗯。
4: 这个芽呢，如果说老百姓咱自行在家庭院种的时候，就是大小就是自己酌情掌握就可以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人工播种，面积呢也不是很大，这样的话就可以。我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大家催完之后呢，

0: 那么窑大概在0.5厘米左右，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这个中薯进行切块，因为大概我们现在一般的中薯都在100克以上，也就咱说2两以上。那么在这个时候，那我们不可能这么大一个中薯全都放这里进行整薯播种，就是对于这个经济效益跟那个投入，它也不是很理想，所以说我们对它进行切块。这个切块的时候，我们要保证那个一个切块大概它的重量在45到50克左右，而且呢，保证呢每一个切块呢有1到2个芽眼。但是咱切完块之后呢，那下一步就是说咱就拌种了。咱们现在那个市场上拌种有这么两种方式，一种是干拌，一种是湿拌。最常用，而且老百姓最早应用的最多的就是干拌。咱也是用这些药剂，多数都是粉剂。这个粉剂呢，就是与那个花石粉，运动员就是上跟擦手擦那个白色的那个粉末，对，跟那个差不多。对，那是防滑的。我们这马铃薯就是促进它把那个药剂加到里了之后呢，防止这个创口那个继续扩大。对，而且它的使人的伤口变干了之后，我们装袋做好标记，完之后储存好，然后等待着我们下一步进行播种。这也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处理的一个过程。
1: 那你看马铃薯种也选完了，然后咱们也处理好了之后，那接下来就是该这个选什么样的地来种马铃薯，包括怎么整地，还有这个插口的一个选择了。
0: 对，因为你看咱们选地其实对于马铃薯说吧很主要，一定要选择土地平整的，而且是有一定坡度，上面不要低洼，因为它怕水，因为本身它也是吸水吸肥的，但是它更怕水，怕水就怕水集中给它淹了。烟呢，如果烟它正在生长期2到3天以后呢，它达到了无氧呼吸状态，那么块茎就会腐烂了。那么你选一个这样的一块，而且呢这样的一块还得说周边排水效果良好的轻纸壤土或者沙纸壤土是最好的。完再一个就是说我们把这土壤选好了，那选好下一步呢，我们就得确定它这个插口。因为马铃薯它是祭典做的，就是说你从茶的话，它对它土蚕病害，尤其是创家病，就是老百姓一看那个马铃薯的薯皮上，其实薯肉上没有，就薯皮上有，它影响美观。所以说为了咱这种情况发生，或者说也咱也还得是说保证产量的品质，所以说我们就得做好这个连作。那我们连作的话尽量不要与十字花科跟茄科作物连作。为什么不与茄科作物呢？因为马铃薯它也是茄科。它跟茄子、柿子、辣椒它们是同科，都是茄科。最好的呢，它是以核谷类作物进行连作，比如说玉米，咱北方大豆，
1: 大豆，
0: 对，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是选择这个土块那个地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说你前茬玉米、大豆，喷洒的除草剂，
1: 除草剂，对，
0: 残效期不要超过180天。所以说这个你地块选择好了，插口安排好了，那么下一步咱就可以确定它这个播种就好办了。首先呢，咱一定要考虑地温，先不考虑气温的问题。地温呢，咱就用那个土壤温度计进行测量。在土壤更层10厘米这个温度达到7度以上，稳定3天以上，那么这个时间就可以进行确定它的一个适宜的播种期。另外呢，咱们还可以一定要说把这个时间确定好了，一定要看一下咱们天气预报，最近有没有极端的天气。
1: 那老师，咱们吉林省这个马铃薯栽培的模式都有哪些呢？现在
0: 老百姓庭院种植的呢，多数还采用人工播种，因为他们种的也不是很多，他们种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自己冬储，平常自己食用。多数呢他们还是种以早熟品种为主，种完之后呢在7月20号左右收获，他下柴他就种白菜或者种萝卜，这样对吧。他这种人工播种那个基本上垄宽大概在60到65公分。但是我们现在主要说的是大面积种植，这种种植户他们种的多数现在有两种种植方式，一是大垄单核，一是大垄双核。大垄单核呢，它是垄宽大概在70到80公分，就是说你这一垄我就播种一核马铃薯。大垄双核呢，基本是90到1米1左右的一个垄宽。那么它播种的是双核有的是这么直播，有的是之字形这些马铃薯播种。现在呢，我们这些年机械化配套的也很足了，我们吉林省这农业现代化也走的也比较快，比较稳，比较好。所以说呢，我现在就是说马铃薯播种的时候，从播种、施肥、起垄、覆膜、铺设地灌，一体化全都结束了。就是说我这个机器过去之后，这个土豆我已经种完了，地膜铺完了，底下那个地灌带我也铺完了。完下一步你做的就是问题，就是说尤其是咱中西部地区，比如说长春啊、松原啊、白城地区都是大面积种植，这边呢村级风差也比较大。那种情况下来说，你种完了之后，你地膜上面没有覆盖物，你风大有可能把地膜就刮好了。 完，这时候种完之后，大家一定要复土机。

0: 在那个地膜上边覆盖8到10公分的这一个土层。
1: 嗯，
0: 这个土层呢，一是避免这个那个地膜啊给它刮跑，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便于马铃薯拱破地膜出土，保证它的一个出土，因为它对地膜形成一个压力。那这个时候呢，还要对大家提一个提醒，就是地膜选用的时候，就你这个混种方式咱都确定了，那么选用地膜种属咱也确定完了，那化肥这块基本都是咱都用复合肥或者有机肥。那么最主要关键点，我觉得地膜选用也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吧，还是省里头也跟国家也都在提倡大家尽量选用降解地膜，选生物降解地膜，因为在你收获完之后，地膜基本就全都降解了，对，更环保，对于生态更友好。
1: 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播种之后啊，这个块茎的形成和这个膨大期也是咱马铃薯增产的这个一个关键，是不是老师？
0: 对。
1: 那怎么来这个茎块的这个形成期，这个时候的水肥、这个培土啊，包括各方面的管理，该注意点啥？
0: 这个其实这个在整个马铃薯前边，咱说选种啊、播种，咱都完事了。但是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刚才梁老师说的，这马铃薯块茎形成期到膨大期，因为再早呢，咱们就是咱们这个老祖宗吧，这一总结出来的这个种植经验，就是马铃薯，就是说以前自己就是全人工操作的时候，叫做三铲三趟。为啥说叫三铲三趟呢？就是说出苗大概10公分左右，大家不打除草剂，全都是人工除草，铲一遍土，铲一遍那个草，然后呢我废一遍土，大便呢在就是那个开花左右，那个就是快茎形成期了，我再铲一遍，再复一遍土，啊，最后呢在正式在大放种之前，我再来一遍，那么。为啥说这么麻烦要做三铲三趟？那咱机械化操作呢？大概也是2遍到3遍。第一遍呢，就是在15到20公分的时候，咱们因为咱有覆地膜嘛，咱也打的完事之后打的是除草蜂蜜除草剂。那么你这个过程中呢，也不除草了，这上面土。上面土完之后，这是第一遍。第二遍呢，就是在腺蕾期跟开花期左右的时候，在正式植株封入这个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机器再覆一遍土。那下一步呢，就是说，水肥管理，那么再把它那个大小再控制住，那么产量就上来了。那个水的话，咱也不是说完全告诉老师说了，那个我们这个过程中我一定要看住水。那你都说了，有收无收在于水，那么我得看得根据我们咱天气情况来考虑，对吧？最近比如我们确实是像去年我们夏季比较干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概7到10天，我们用滴灌上一遍水，这个过程中呢，水呢我们就是上一遍肥。那么如果说遇上极端天气，这段时间呢就是外边降雨比较多，那这过程中你水就可以少点，那么就不要随滴灌，稍微麻烦一点就是给它额外再施肥，就是它这个降水把这个肥也施进去了，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它这个水肥的供应7到10天。如果这个过程中，如果因为马铃薯它比较喜钾肥嘛，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说地里比较黏腻没法下地，我还想补钾肥怎么办？那么就是说可以叶面喷施0.3%的磷酸性钾。那你说我也下不去怎么办？因为现在科技也这么发达了嘛，咱们还有无人机，现在无人机有打药，那么在打除草剂或者打这防蜜药剂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那个磷酸性钾也顺带也给它补升过去了。
1: 老师，现在这个常见的病害都有哪些呢？
0: 马铃薯病害其实咱吉林省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晚疫病，就是它在植株上有个晚疫病。其实还有一种早疫病，是一早一晚嘛。这个早疫病呢，一般就是说，多数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你脱肥，就是你肥力不够的时候，它会诱发这个早疫病的发生或者大面积发生。但是在吉林省，咱们老百姓这些年这个生产经验也比较足，咱们的这个科技含量也比较高了，就是说晚疫病这早疫病啊很少发生。最主要重要的是一个晚疫病。为啥说晚疫病呢？晚疫病可以成为马铃薯当中癌症之王。为啥呢？因为它不单是影响马铃薯的植株，它还会影响块茎。因为植株受害之后，你长期不控制，它这个薯块也会受侵染。尤其你看，大家可以老百姓可以回家去看一看，有时候秋收的时候，我那个说他老师，你为啥我这个土豆收完之后特别硬，而且还变褐了，跟石头一样？那么这种它就是不但植株受影响了，它这个块茎也受晚疫病侵染了。另外这个时期的话，多数早熟品种还好一些，因为马铃薯咱们吉林省那个晚疫病爆发期基本在7月中下旬到8月份，这个时候呢正好是高温高湿这么一个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早熟品种呢基本在7月20号左右它就收获完了，可以避开这个时期。那么我中晚熟品种的话，那么这个时期一定要控制好晚疫病。那么这个过程呢，一是我们选用抗病品种， 再一个呢，就是说，再我刚才说防，就是七月中下旬，这个有个马云，咱们有个马铃薯预警系统。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及时提醒大家。

0: 最近是螨蟻病的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喷洒药剂，这个药剂呢以生物性药剂为主，咱们还有，但是这个药剂先期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先使用那个保护性药剂。为啥叫保护性药剂呢？这药剂喷完在叶层表面对它形成一层保护膜，因为这会儿过程为啥说咱要防，一在于它形成保护，因为咱还没有发生，一旦说咱种植过程中有添加中性病株，大概在方圆这一米左右范围内发现了中性病株了，那么一定要把这个中性病株给它拔掉。你拔掉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再使用保护性药剂，这会儿咱们就得把那个治疗性药剂，比如说新鲜马蹄啦、地中香粉啦这些品种这些的药剂给它打入，当然基本上一遍到两遍，它就是药剂咱们按照咱说明来使，基本上就能把这个药病害就能控制住。控制住之后呢，它不再发生了，那么在咱们还老百姓尽量还要在7到10天打一次药。这个药过程中呢，就是治疗性病害剂药剂跟那个保护性药剂要交叉使用。还有一个病害就是影响比较大，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葱家病还有粉家病，它俩是两种病害，就是虽然说差一个字，但是它影响程度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葱家病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咱吃的土豆的时候，呀没啥事，我一打皮掉了，我那个病斑就没有了，我的马铃薯可以继续吃，它只影响表皮，它影响那个就是薯皮那个上敏性。那个粉夹病就不是，粉夹病它可直接影响到鼠肉上了，但你吃用的时候就得把它弯掉，或者甚至就得
1: 它会很深
0: 、它侵染到手块上了。所以说我们吉林省呢还是以葱夹病为主，葱夹病为主呢，这个呢就是说也就是第一，首先得选用抗病品种，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才咱说呢，土地一定要理，不要连查，不要从查，一定要做个3年以上的轮作。
1: 其实咱很多老百姓也说，你看前面是种的都挺好的哈，但是收获不到，你这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是不是？
0: 对。
1: 那咱们这马铃薯收获的时候又该注意点啥？
0: 收获吧，其实像梁老师说，其实挺关键的，因为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因为你收一是面向直接两种情况，一是呢我们局部销售，直接上车就是销售到外地或者本地，进入那个商贸市场；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销售不了，那么我就得储存。那么你收获的时候，大家就得考虑这个问题。这一般我们就是在收获前7到15天，就是不要浇水了，因为那时候是关键期，这已经是淀粉积累期完了，已经就是，达到成熟期了。这个时间就不要大面积浇水了，因为你浇水，马铃薯无法吸收那么多。另外，在你对你收获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这7到15天把水停了。另外呢，就是说，马铃薯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生理成熟。生理成熟怎么判断呢？就是说，咱这个地块大概是75%，也就是3/4以上的那个植株萎蔫了、黄了，这个时候基本已经达到了成熟期了。在收获7天左右呢，咱们对它进行杀秧，就把地上那个植株给它清除地块。这个过程为什么呢？要7到10天，因为这个过程中，一是咱可能就是在8月份或者9月份有强降雨过程中，你把那个植株清除完之后，地面呢土壤进行蒸发，干一些，为便于咱后期机械化收获操作。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植株剪掉了之后，杀完秧之后，有一部分营养会回流到块茎。而且这7到10天呢，还给块茎那个表皮，因为它特别脆弱嘛，给这表皮一个修复的时间，加新碳木酸层的一个形成。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咱多数收获都是用机械起收，人工捡拾。
1: 对。
0: 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这个表皮特别这个脆，特别的嫩，就没有这个木酸酸形成的过程的话，那么就是说可能会是碰伤的话，一是你影响商品性不好看，另外在它的运输跟储存过程中呢，也会造成一些那个烂掉了或者说腐烂了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咱老百姓的一个收益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
1: 那马铃薯收完了之后啊，大家就关心说我怎么保存才能不烂呢，包括不发芽不长芽，然后延长这个售卖期呢？
0: 对，就像刚才这个是刚才咱说那个收获的时候，它为啥这么关键？就是说你储藏的时候，在收获就得把那个储藏要考虑在内。咱就说7到10天不要浇，7到15天不要浇水了。而且这个过程中呢，要及时杀秧。在收的时候呢，如果说是早熟品种，那么就可能不存在储藏的过程，就是说它可能就是我田间收完了，我直接上车就外运销售了。那么还有那个，如果说我没法外运销售，我还得就地储藏。那个过程中，尽量就是建议大家在晴天，尽量是上午先把这个地块土豆收出来，晾晒大概1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进行捡拾。捡拾完之后，在旁边再堆放大概4小时左右的时候，再把它那个土壤就是块茎的含水量呢降低一下。另外呢，也要促使它那个表皮的木酸层再形成。 对吧？之后再我们再给它放到那个。

0: 储藏窖钱，不要直接放到储藏窖，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七八月份或者八九月份，储藏窖温度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啊，这个过程中，而且是它这个呼吸还是很强的，很旺盛的，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储藏窖之前有个预储的过程，
1: 嗯，
0: 这预储过程呢，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那个，如果长期储藏，这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再进行一级分级挑选，
1: 嗯，
0: 把一些病鼠、烂鼠啊，你地里捡的过程中可能捡的不是那么仔细，那就把这些再重新挑一遍，把剩下的好的一些生根鼠咱们就放到储藏窖进行储藏。那么你储藏过程中其实就是跟咱们种植过程中无患无管理这么四个因素嘛，也是温光水气这么几个条件。
1: 其实呢我们也想问问韩老师哈，你看咱们吉林这马铃薯不仅能吃，还能做成你看像薯条啊、淀粉呐、这个等等。老师，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加工产业的前景怎么样？
0: 其实加工产业这个前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空间，因为我们单位这也是国家体系一个长春的一个综合实验站嘛，我们国家是在15规划的时候也把加工这一块列为一个重点的一个研发项目，因为我们是在据统计吧，我们国家马铃薯的加工转化率大概在 15% 左右，那么与那哪儿就是说西方一些国家呢，他们比因为他们还是以马铃薯为主食，他们就不吃米饭嘛，他们光以马铃薯为主食，那么他们加工转化率就比较高，大概达到了60%左右。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空间对于我们，国内是以及咱省内呢，我们这马铃薯从业者来说呢，有很大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对，就是说我们马铃薯为啥说加工？因为鲜食的话，大家每一天食用的这个马铃薯的量，基本上就是固定一家，就是说我们。尤其是东北地区吧，我们还是把它作为菜来使用。
1: 嗯，
0: 你像我们像华北跟那个西北地区，它有部分能当做主食来使用。
1: 就咱们很少有拿这个马铃薯当主食的。
0: 当主食的，对。那么这个要当主食呢，我们就得借重于加工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可能现在在网上稍微搜索一下，有土豆米是深圳大学那个一个院士他研发的一个土豆米，这个作为主食的。
1: 土豆米。
0: 对，土豆米，它是大米的一个形状。
1: 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0: 对，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还有。不简单，但是土豆米，我们还可以日常特别相关的淀粉。淀粉就是说，如果做菜的朋友吧，大家可能非常就做菜勾
1: 芡，
0: 对啊，勾芡肯定要用这个马齿淀粉吧。另外，它不单单说做菜的时候用，你现在是医药、化工都会有马齿淀粉的那个产生。另外还有部分的那可乐，它这个糖浆也是以淀粉为原料。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医药药片或者胶囊，它那个粘合剂也是淀粉来淀粉。对淀粉的产生呢，对，多说还以马铃薯淀粉为主。
1: 嗯，
0: 那么我们加工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专用品种，我们国内专用品种还是比较稀缺。
1: 嗯，
0: 多说还以外引品种为多。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这个科研是科研单位啊，跟选育单位来说，也是一个促进。我们也在近几年呢，也不断在选育，不断的选育呢，适合加工的，还有薯条的、薯片的品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老百姓一直也是关注。跟企业也比较头疼的问题，加工企业呢吃不饱，老百姓种植这个专用品种呢卖不出去。
1: 嗯，对，
0: 就是说明说啥，种植、加工跟销售
1: 没有很好的
0: 没有好好的衔接。
1: 对，
0: 所以这个就也是需要我们以后借助咱们那个集市平台来跟大家多多宣传，
1: 嗯、
0: 跟大家多多那个讲解一下这些。如果有好的东西，大家互通，促进咱们这个整个的马铃薯这全产业链条吧，有效、安全的一个。发展
2: 非常感谢韩老师的精彩讲解。你看呢，从选种催芽到整地播种，再到田间管理啊，病虫害的防治，老师呢把马铃薯栽培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啊都讲得明明白白，相信啊咱们种植户朋友都收获满满。青春在沃土里闪光，技术在田埂上落地。上半场的马铃薯技术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稍作休息。下半时段呢，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吉林的黄金产业水稻种植。那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秦宪呢，也会邀请专家呀，为大家拆解水稻育秧、插秧还有田间管理的核心技术，助力大家种出优质稻，卖上好价钱。

0: 更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菽一羹汤，

0: 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博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云耕课堂学本领，春耕赋能正当时。乡村振兴直播间五一特别节目《五一更新城云端学农技》，聚焦春耕

0: 产关键环节，邀请农技专家系统讲解，专业实操干货满满，科学种田，抢抓农时，赋能稳产增收，聚力乡村振兴。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的5月4号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岩。那刚刚的上半场啊，我们跟着专家解锁了马铃薯的高产密码，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的另一位主持人秦宪啊，也是邀请到吉林农业大学东北亚特色种质资源创新中心水稻育种科技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吉林省农技协水稻协会主任林凤楼教授啊，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水稻种植技术，帮大家呢破解种植难题，实现稳产增收。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林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吉林省的这个气温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哈，那昼夜温差呢也很大，导致就是水稻秧苗出苗不齐，然后想请教一下您，就是不同的育秧阶段咱们如何的去科学控制棚内的温度，包括像遇到了降温啊升温的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去应急处理，避免这个秧苗受损呢？
3: 对，你说这个呢就是水稻育苗期间的棚内温度的管理。实际在水稻育苗期间的一个月当中啊，温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吉林省属于叫啥呢，北方寒地稻作区，气温低冷凉，我们就想通过在大棚里让秧苗在棚内保护地下生长一个月，抢生育期，抢热量，夺得水稻的高产，同时呢像我们吉林省夺得寒地稻米的口感好吃。这期间呢本来是大田地是种不出庄稼的，但是我们要通过棚膜保护温度来种出稻苗来。这些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因为稻苗这个温度管理这块呀，有这么几个容易出现问题的节点。第一个呢，大家在种播种之后出苗之前，大约10天到15天时间最容易出问题。今年恰恰就是出问题比较多。大家一般习惯播完种了，把棚一关，上大田去干活去了，垄荒去了，养肥去了，翻地去了，这样秧苗忽视了。因为种子在哪儿呢？在地下，特别是在播种的时候还上了一层二层地膜。这个期间，这个地膜起啥作用呢？既起保水作用，又起保温作用。但是如果赶上晴天，温度高了，大棚瞬间温度就很可能超过40度。但是超过40度呢，如果连续3-4个小时，把稻种的芽就会烧坏了。芽烧坏了，苗就出不来了。所以今天这情况很多。也就是说，出苗之前，大棚的温度一定别超36度，这是卡值。第二个，把温度计放在哪里？放到土壤表地表的1公分以下
2: 啊，
3: 就是播种的位置上。这期间的种的这个温度绝对不要超36度。超36度了，长时间就会把种芽烫伤。因为它种子它不会说话，老百姓也不懂。反正你没出苗了，你烧不坏，但是把芽子烧坏了，这是今年问题比较多。第二呢，现在生产上啊还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那个甘蔗播的比较多
2: 啊，
3: 3月份就播种了。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正常我们吉林省水稻播种期呀，让在大棚育苗期最佳期是啥呢？是4月1号到4月15号最佳播种期。但是最安全的时间是4月5号到4月15号。这是比较安全的。这里有一个极限温度。播种的极限温度就是啥呢？要求大棚内播种后不能低于0度，也就是不能零下温度，最好零上温度。那也就是说你外界最低气温不能低于-3度，如果外界气温达到-5度情况下，棚内就会低于零度，低于零度我们稻种就会结冰的，结冰的你要发了芽的种子0度左右还冻不死短时间，但是-1度长时间就会把种芽冻伤，冻伤苗也出不来了，即使出来苗也是冻伤的苗，病苗。这是一个出苗前的温度管理。第二个，出苗之后苗钻出来了，钻出地表了，地针了，一定把二层膜撤掉，一叶一新签要求棚内最好最高温度最好别超33度。那你这个温度是哪儿的温度呢？是稻苗尖的温度，大约离土壤表面5公分，地上5公分的温度。你别挂大棚上面那不行，因为大棚呢越高的地方温度越高，越挨地面的地方的温度相对是跟秧苗的接触点的温度是比较准的。 哎，这时候呢，叶阴天最好是别超33度，但是最低温度最好保持在

0: 20度之上。
1: 20度以上。
0: 但是最低温度我们又搞不了咋办，那你就在晚低于20度的情况下把棚关严保温。哎，就是你不管啥天气，在一夜一新的时候晚上一定把棚关严晒好，门关好，不让透气。特别我们今天的温度啊，有时候晚上零上三四度，零上两三度，很低的。如果你透风了，大棚没关严，秧苗就冻伤了。长时间的冷冻，它的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了，特别在低温高湿情况下，长时间的我们到根儿的土壤当中的就是丝科菌、粘霉菌这些镰刀菌就繁殖起来了。它繁殖起来以后，这些菌有害菌繁完以后，它就把稻根侵蚀，由白根变成褐根，由褐根了。根儿已经来病了，稻苗就该干枯死亡了。
1: 那老师，刚才您提到的说，就是温度低也不好，温度高也不好。如果说出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温度低的时候，我给它这个播种了，在这个时候一旦发现出现问题了，有没有及时补救的办法呢？
0: 对，
1: 这个，
0: 嗯，对，温度高刚才说了，那就唯一的方法就是把风口打开，通过通风降温。第一个，温度低呢，就是在下午三四点钟看温度降下来了，把棚关严保温。当然遇到叫极端低温情况下，你比如说外边突然零下五度，
1: 是
0: 零下三度，那你棚内就咋办呢？烧炭火，用电取暖，或者烧煤气罐等等，让它啥呢？让棚内争取保证在零上的温度，秧苗呢短时间几个不会冻坏的，能把它命保住。如果是棚内如果温度瞬间达到几个小时达到零下两三度了，秧苗可能就冻坏冻伤了，冻伤了以后呢该来病了，所以这个强保温措施一般情况下在四月上旬这个期间呢，实际就是讲又是棚关严了，一般是冻不坏的。
1: 啊，那我们解决了这个温度问题，接下来就是这个病害问题。其实说到这个病害，大家也比较头疼哈，就是每年的这个育秧期，像痢哭病啊、根腐病啊，其实都是高发的病害啊。咱们农户也是防不胜防，有一些可能没有经验的也不太知道，不能判断说到底是什么病哈。那林教授，针对于就是这个痢哭病啊、根腐病，我们应该提前做哪些预防，或者说一旦田间发病了，我们怎么才能够及时的处理，控制它的这个蔓延的速度呢？
0: 对，这个有这么三个方法去解决。水稻秧苗期间呢，一个是怕啥叫棉腐病，还有一个痢哭病，还有一个青枯病。棉腐病啥症状呢？在水稻播种比较早的情况下，地势苗床湿度大，温度低情况下，苗床表面有很多一些发霉状，像棉絮状的菌丝，发霉了，就像我们伏天墙角发霉的性质是一样的。霉菌全上来了，丝丝牢牢像棉絮似的，这是要得棉腐病。棉腐病呢干啥呢？实际水稻根系遇到这种菌以后，根系就烂了，根一烂了，它吸收不了营养，秧苗慢慢就死掉了，叫棉腐病。第二呢，就是痢哭病。一般来讲呢，遇到强低温的情况下，或土壤比较黏，连续阴雨天，随着秧苗的免疫力急剧下降情况下呢，该得痢哭病了。土壤当中那个镰刀菌、丝科菌和粘霉菌就上来了，把根系呢侵蚀的、腐蚀的呢，由白根变成那个锈根褐色根了。所以水稻白根情况下是不得病的，但是如果变褐根了，就来病了。来病了，一溜溜的像马蹄坑不长了苗。它还慢慢就死掉了。一拔这苗拔折了，这秧苗根部已经烂了，这就死掉了。这叫啥呢？痢哭病。还有一个你万一温度忽高忽低，或者你浇水不及时情况下，生理性失调了，它会得一块块青枯了。秧苗焦绿的，但是干巴了，叫青枯，这叫生理性失水导致的。这三种病害呢，应当说怎么预防来治？有这么几个方法。第一个，在水稻对秧苗土的时候，一定用好的壮阳剂。什么样的壮阳剂是好壮阳剂呢？这个壮阳剂一定要有一包肥料，给它营养。第二，壮阳剂里头一定要有一包酸包，让土壤中呢把酸调的低点。一般让苗床的床土 pH 值调到 4.5 到 5.5 圈，基本是不发病的。第三，好的壮阳剂一定要有一包杀菌剂。这杀菌剂啥成分呢？主要是杀灭土壤当中的镰刀菌、丝核菌、粘霉菌，就是治得痢哭病的这些菌。用啥药呢？一般用甲双零、辅美霜、恶霉灵，包括戴森胺这些杀菌剂。这些把这壮阳剂拌的土拌好之后，如果为了让它万无一失的不得病，那你额外再加点啥呢？加点甲双零、辅美霜、恶霉灵拌土里头。拌多少？一般的一平方米的苗床用土量大约拌多少呢？拌一克到两克。那我这大棚假设200平方米，那你就加甲双零、辅美霜、恶霉灵各400克。 半土里半云乎了，把土壤当中这个有限的菌就给它杀灭了。哎，
1: 很多农户也反馈啊，就是说这个壮秧剂和这个肥料如果说用不对的话，它肯定。

0: 要不然就是去出现肥害烧苗，要不然就是这个秧苗它长势就不好，抗病性差。想问问我们林老师，就是说在这个水稻育秧期的时候，壮秧剂应该怎么正确使用，然后不同的阶段它这个肥料应该怎么科学来使用。
1: 这个问题太好了。今年在松原一个种业老板给我打电话发了视频，他说我的秧苗啊出来了，就是没有根儿。我说你给我别个视频，你给我拍照片清楚，给我拍清楚。我一看，我一看呢，芽鞘出来了，它是培根没了。实际就是啥，就是壮秧剂放多了。壮秧剂放多是啥呢？实际壮秧剂很多的组成就是化肥，氮磷钾肥。肥多了啥概念呢？肥实际就是我们盐，相当于我们熬菜的氯化钠盐一样。盐多了就烧坏了，根烧没了不长了。但是呢，芽鞘长得胖胖的，畸形了。然后当时我说你这要么是肥多了，要么是壮秧剂放多了。他说别说了，我壮秧剂放多了。哎，他说我先多拌点，长得肥料营养丰富点，就不像烧坏了。烧坏了咋办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在拌壮秧剂的时候，一定仔细阅读说明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壮秧剂呀，确实有些说明书写的呢不进，有点不接地气。正常壮秧剂呢，它应当一袋壮秧剂应当写拌多少立方米土。多少斤土？
0: 说明书上正常是怎么
1: 正常？
0: 他是
1: 他问是啥呀？育多少盘苗
0: 啊？
1: 一袋，或者是播多少平方米苗？老百姓他不知道，
0: 不太会计算，
1: 不知道这一平方米用多少斤土，也不知道多少立方米土，大古井往里加。他还一个特点，他说多加点长得好，你可能多加20%-30%没事，多加两倍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老百姓在办壮秧剂前，一定把壮说明书读好，读不懂这样可以跟厂家联系。一般来讲，这个。它本身壮秧剂就是盐分的，盐分多了就会烧苗的，烧芽子的。哎，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环。这出问题比较多，因为拌多一点点，多20%-30%-40%-50%都不会出问题。但是多超成倍多不行了。第二，我这里呢，我建议呢，在拌壮秧剂前，适当的不要拌多。你苗一旦长得慢了，说缺肥了，你再追一夜性可以追四点肥料。这是安全的，每次多少给点肥，多给几次，它长得就快了。不要一下把肥就全堆进去，把苗容易烧坏了。
0: 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就想问哈，说就是为了让这个秧苗更健壮，提升它的抗病抗逆的能力，然后就说育秧期除了常规的肥料，咱们其实是不是还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是不是可以给它使用的？老师，具体在什么时间段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呢？
1: 对，这里头有一个。两个方法跟大家推荐。第一个，你取土的时候，一定取育苗土的时候，一定取含有机质含量高、土壤疏松的黑土，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在拌土的时候吧，有条件的最好往里拌1/4的草炭土。
0: 草炭土。
1: 哎，或者1/4的熟马粪、熟牛粪、熟鹿粪，这食草动物的粪便，但这个粪便一定是发酵2年以上的。发酵熟的粪，给多少呢？4份土。一份粪肥，或者4份土一份草炭，不是按重量，按体积。你比如我4立方米土放1立方米草炭，目的干啥呢？提高肥土壤的肥力，让它有劲儿。第二呢，让土壤疏松透气，土壤中的有害菌就繁殖不起来了。因为有很多有害菌是啥，在厌氧条件下它繁殖，就缺氧条件下，水多情况下，土粘性它繁殖得快。它一透气呢，它这很多菌就活不起来了，繁殖不起来了。所以呢。调节土壤结构，让它透气。第二呢，在帮助水稻秧苗出来之后，我为了长得快，让它不得病，我往里追肥前，第一个实在着急，让它追啥？追硫酸铵，追多少？1平方米追1两，苗床1平方米追1两。说我这大棚300平方米，最多追30斤，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为了秧苗能健壮不得病，追啥？追壮秧剂。壮秧剂给多少呢？也是1平方米1两。壮秧剂同时追壮秧剂同时，你为了让它不得病，把壮秧剂里额外可以拌点啥呢？拌点甲双磷、辅镁霜、恶霉磷、杀菌剂，然后呢，扬到土壤撒施表面，壮秧剂渗到土壤里以后，既有营养又杀菌了。但这里注意一个技术，一定是先浇水后追肥，追壮秧剂，千万不能
0: 顺序颠倒，是吧？
1: 千万不能先追肥后浇水。那你说我追完肥了再浇水，一浇水把肥冲到最低点上去了，最低点本来1平方米1两正好，
0: 对，
1: 它给冲进3两了。把低点给烧坏了，然后地高包地方让水给冲没肥了，它又不长。对，所以这期间呢，我在评论区，我在直播间呢，很多人攻击我说这专家啥也不懂，讲全讲反了。我说不是啊，我说你是实践的，我说我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我推荐给老百姓，让你避免的受损失。你要真是先追肥后浇水，就会出现这个局部烧苗现象。 局部缺肥现象就出现了。

0: 越是浇透水之后，把肥扬匀，通过土壤湿度反运反湿把肥料吸收。或者你要浇水行不行？行，我浇水可以。为啥？我不让土壤净流，我轮点水，让水呢能把肥渗到土里就行了。不能淌水不行。其实你看是这个苗床是平的，其实它是凸凹不平的，它会把高苞粒的肥冲没，把肥冲到低洼处，就是把低洼处肥多了，根烧坏了，秧苗来病了。这个大家这个顺序一定记住了。
1: 接下来说说啊，这个通风链苗这个事儿哈，通风链苗呢，它是育壮秧的一个关键，但是不少的农户呢，把握不好就是通风的时机，所以想问问就是林老师，育秧期该在什么时间通风？然后不同阶段通风链苗的方法，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跟我们说一说。
0: 对，实际归纳起来，宏观上就是秧苗的温度管理。第一个，刚才我讲了，出苗之前，大棚的温度控制在别超36度。秧苗长到两叶心，大约6-7厘米高的时候，大棚最高温度最好控制在别超28度。然后呢，晚上最低温度当然控制在别低于15度。但是最低温度有时你说了不算，那你外边晚上降温了，你有啥招？那只好把棚关严。关严之后呢，保证棚内零上温度，秧苗就冻不死了。第三个呢，在使得秧苗三叶心的时候，长高了，快到10厘米了，这个期间大棚最高温度最好调的25度左右，逐渐适应外界气候，然后最低温度也是相对来讲最好最低于12度。但是你晚上提前关棚，保住温。接近4月快插秧了，这时候呢可以要大通风。大通风啊，实际就让它降温。降温在哪呢？降温到24-25度，逐渐跟外界温度接近了。把它练练苗，当晚上最低温度高于-12度的情况下，大棚晚上就不关棚了。它就适应外界温度，练个3-5天的，这样把秧苗挪大地一圈，能它适应外界环境，它不闪苗，活得快。这样温度大致这么几个步骤。
1: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秧田杂草和这个秧苗，它有点争水争肥哈，然后也会影响这个秧苗的生长。那秧田杂草怎么去高效的防治？还有就是说封闭除草和这个苗后除草应该怎么操作才能不伤苗，然后又除得特别干净？
0: 因为除草剂呀，它是针对在杀杂草前，它基本是杀三类，三个功能。除草剂杀杂草的第一个功能呢，它是啥呢？你比如说杀我们细胞当中的叶绿体，叶绿体相当于我们的肝和胃，让你杂草呢没有养分，活活饿死，不能光合作用。对，像我们那个农达，你比如说他就杀细胞当中的叶绿体，让你形成不了叶绿素，活活把你饿死。第二类杀谁呢？杀细胞等杂草细胞当中的线粒体。线粒体干啥的呢？呼吸的，像我们肺部一样，活活把肺给你毁掉，你不能呼吸了，杂草慢慢也饿死了。
1: 那苗也不行
0: 啊。第三个杀杂草啥呢？杀它的活性酶。这个杂草呢没活性给你致死了，杂草什么营养也吸收不了，他妈也把它饿死。但是这么几类，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因为我种了40年的水稻实验地，我的实验地规模现在22公顷，我也面临，其实我就是一个长期种地的一个农民，只是说我在一线上带着科研项目，带着科研问题来种地。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成熟的除草剂配方，第一个，
1: 大家听好啊，
0: 我们除草剂呀，在本田除草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本田除草最难的第一个是水败草。如果水败草多了，举例子，这朵秧苗当中如果长了一棵水败草，这个秧苗就会减产50%以上。第一旋明明打2两，一两打不上了。
1: 对，
0: 因为杂草这个生长速度是秧苗的，是稻苗的5-6倍以上，你就长不过它，秧苗全被草夺去了。第二个威胁我们产量，就是我们现在叫杀草科杂草，连杆标草、三愣草、水葱子这些类杂草，京三愣、大三愣。这些杂草这是最难除的。第三类是我们那个鱼酒花和野茨菇，开蓝花的鱼酒花和开白花的野茨菇，也是非常难除的。这是咋办呢？现在看呢，经过成熟的配方，杂草一定控制封闭之内，也就是用封闭来除草。当你发现杂草长起来，等叶片后期处理的时候，对水稻伤害巨大，影响产量。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方子，第一次在打浆的时候，打浆是用啥药呢？一般的用丙草胺、丙炔恶草酮加上一恶草松，记住严格按说明书去用。这里注意啥呢？丙草胺和丙炔恶草酮正常用量，按说明正常用量。那个一恶草松药量比说明书略减30%，因为一恶草酮是一个专门杀啥呢？杀散愣草、杀草科杂草的一种恶性药，新出的一种药，很贵的。这是第一个。 然后要拔完地了咋办呢？地

0: 全爆平了，爆疙瘩爆炸子全搂好了，边也淤泥清干净了，淤平把水层调到10公分，也不进水也不清水了、
1: 嗯、
0: 然后打啥样呢，叫封闭，用啥，用丁草胺，
1: 丁草胺
0: 或者马歇特都叫丁草胺，然后呢加上便秘黄龙，加上西草茎，这里注意啥，丁草胺和便秘黄龙正常用按说明书，然后西草茎用多少，用 50% 的量，让你用一斤你就能半斤，按说明书用量 50% 到 60%、
1: 嗯、
0: 不能加多、
1: 嗯、
0: 因为这个药太大了，劲太大，它伤杂草的时候也伤苗，
1: 伤苗
0: 对一起氮化肥里头、
1: 啊、
0: 或者对水里头跟飞机一打就行了
1: 啊,
0: 啊，打完之后这两面封闭结束了、
1: 嗯、
0: 然后过3-5天哗哗插秧了，大约插完秧过10到15天的时候，秧苗缓过去了，活了、
1: 嗯、
0: 秧苗啥叫活的标准呢，
1: 嗯，
0: 第一个新根扎下去了
1: 啊，
0: 我不看叶子看根儿，扎下有5-6公分，第二个呢我看叶，老叶全黄了，新叶甩开了，
1: 嗯嗯，
0: 大约10到15天，气温高呢缓苗就快点、
1: 嗯、
0: 气温低缓苗就慢点，你比如27-8度28-9度，那可能3-5天就缓苗了，第三遍栽完秧最后那遍，
1: 嗯，
0: 栽秧过10到15天，
1: 嗯，
0: 再打啥呢，打恶芹草酮，
1: 恶芹草酮，
0: 对、
1: 嗯、
0: 进口的专门杀水败草的，这三遍药用完之后，我敢保证你的地如果水层管理好了、
1: 嗯、
0: 到球一颗杂草没有，干干净净啊，
1: 是，
0: 这个是一个成熟的配方。
2: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细致分享，从马铃薯到水稻，从田间管理到增产增收，那我们今天的五字特别节目呢，用农技为青春赋能，用实干为乡村添彩。在这里啊，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向每一位扎根黑土地耕耘新生活的吉林农民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愿大家在希望的田野上用汗水浇灌收获，用技术点亮生活，用青春助力乡村振兴。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感谢两位专家的做客，咱们明天的特别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3: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作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7: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8: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1: 即将进入的是巳时，巳时披荆当令。
0: 嘿，巳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今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致敬新农人，劳动最光荣。乡村推荐官五一特别节目。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振兴乡村，与您分享新农人助力家乡创业故事，电商助农赋能农业品牌化生动实践，实干兴乡，青春助农，乡村推荐官与您一同见证吉林乡村新变化。
1: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0: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春风拂沃野，青春绽芳华。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我们看到一群青春的青年的身影，带着他们的热爱与担当，扎根黑土，逐梦前行，用创新的力量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动力。
0: 刘春富是吉林省凡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那么年纪轻轻的他也是带着乡土情怀的农二代。多年来啊，他和他团队的小伙伴以互联网加农业为抓手，深耕电商助农、农业品牌化建设，包括体验式的农业领域，用青春与坚守让咱吉林特色农产品也是走出乡土，香飘全国，为乡村振兴拓展了新的路径，更是用实干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位农二代，同样也是95后返乡创业的刘春富，他的助农实践与好做法好推广。来，春富，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春富，跟别人介绍的时候都说是春天的春，富裕的富，也希望能够能带动乡村致富。
2: 嗯，春天的春，致富的富，而且在你的实践当中确实带着我们很多的一些村民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个致富的一个心路。那也请春富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凡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一些情况，先说一说。
3: 嗯，好，凡尚这个公司呢，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注册的一个大学生创业企业，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也是一个青年返乡创业的一个代表企业。我们这个团队呢，我们整个的品牌叫凡尚云村，我特别喜欢这个云字嘛，因为我觉得它是左面是耕地，就这个偏旁左边是耕地，右边是云，那就是用乡村用这种数字化的这种手段去助力乡村。所以说我们是一直在推动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结合的这种助推品牌，然后我们其中的业务核心的话是以科技电商然后还有服务这种模式连接城市里面的客户与乡村的优秀的农产品进行打通，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好的农副产品能够走进他能够服务的这样一个乡村对象吧。今年我们也重点推出来的这种生态农业联盟，我们想把更多的好的这个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的这种生态有机的农业带动到我们长春来，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把长春吉林的产品也可以带动全国过去。就是这样一支团队。
0: 你看带着青春的担当与返乡创业的初心哈，而且就像春富自己说的，你看我的名字哈，不干农业是不可能的。我们说这个春种啊秋收啊助农富农啊，所以说刘春富的责任很重啊。当然对于刘春富和他的创业团队的小伙伴们来讲，这颗返乡创业的种子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扎下了，而且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别人可能都是在忙着投简历或者怎么样让自己上大城市去看一看，但是一门心思想回家。也问问春富，那个时候在这个上大学期间，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觉得说返乡创业这个事儿很重要也很必要？
3: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的话就是农村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就像网上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学习这么多知识然后学习到这么多经验，真的不是为了逃离家乡，而是真的在回家乡做些什么事儿。但是在原来创业的过程中吧，我们觉得我包括我也在想，我不会去种地，那我不会养殖，那我究竟在这个过程中做些什么？那随着现在国家的这种数字化经济和这种电商啊这种崛起，包括这个品牌的越来越重视，我找到了一个年轻人在你这种当中去这个创业的这个机会。那我知道，那我不是说我想要这个扶贫助农，或者我想回到家乡创业，我就一定要去这个种点地啊， 啊，种点田呢、啊、那已经有那么多的人收获了那么多的经验，那他这些销售有没有问题，他的品牌化可不可以，他到底有没有

0: 我在这个工程当中有一些他们做不了的，那就像我跟其他人去讲的，就是因为这里面他们做不了，或者说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了，那才是我们的机会嘛。那如果说大家都在做这个行当，或者大家都在这个上面都大家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可能我们这个商业机会可没有了。包括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我在庆幸，包括有些人说，哎呀，年轻人都要去大城市发展，然后大家都不要在乡村。然后后来我就在自己就是暗暗的下子，就是大家都逃离乡村，我越要回去。那样，因为乡村没有年轻人，可能都是我们年轻人机会。所以说，那我肯定也呼吁，家里有孩子的听众啊，或者说大家从事这个行业呢，可以找寻到一个新的避风。那你看城市里那么卷，那你要不要让孩子或者是我们这个90后、00后能够找寻一条新的出路和创新呢？就是也是我的想法。而且另一点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父母也是农民，包括跟大千千万万农民都是学历偏低，然后这些手机和数字化使用不好，那么我们的福就来了，而且才能有我们的机会。
1: 好样的。
2: 其实我觉得刚才春富在和大家分享这段创业经历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大家印象一定是特别深，越是没有年轻人创业的地方，才是年轻人发挥和施展最大的一个舞台。而且现在咱们在说到农二代的过程当中，不再是回到我们的乡村进行种地，而是利用我们的这片土地，怎么能让我们的土地生金，其实是我们农二代很多想去做的。那说到整个从2016年也好，包括2018年也好，创业至今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包括据我们的了解，其实你并不是学电商的，也不是我们相关专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走了哪些弯路，也先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0: 对，从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怕的就是就是我们现在有团队，其他团队的成员说我们，就是我们这个90后或者00后都有一种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什么锅碗瓢盆都凑齐了之后再去这个干活，或者再去这个烧火做饭。但是我们最一开始刚创业的时候呢，就属于我们每个都不齐，那可能说各个技能啊或者技巧啊，包括我的运营能力可能都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身上有一股劲儿，或者是我们团队当中有一股劲儿，就是东北话叫什么犟，然后呢在南方人就是坚持不懈。然后呢就是我们认准这条方向和认准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去优化自己。而且我在我的朋友圈里，或者在我的这个家庭怎么样，大家都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大家认为我是一个是爱学习的人。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不断的提升自己，和在把自己的能量，就是把这些技术变得更高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经常去学习一些先进的或者是南方的一些管理和运营理念，然后不断的把我们武装起来的。然后原来在最一开始上学的时候，我们是偏这个学的这个是汽车营销嘛，但是也有部分的营销方向的这个专业，但是对电商可能没有那么的接触。而且我们团队的话也是在过程中不断的转型，从一开始的只是为农户卖东西，卖他的这个米面油等等等这些产品，到现在的都是给他做体系化的这种品牌构建，然后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线上的这种搭建，这是不断的升级和改造的。而且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断的遇见了很多的贵人吧，然后包括也不断的遇见很多老师给我们不断的指导，到现在我们一步步升级到今天的。但是我们整个回乡或者是说助农这个思路是没有转变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需要帮助的，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帮助吧，就是我们的业务范围是不断的升级和改造的。因为大家的需求不一样了，农户的需求也不一样了，包括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成规模成体系的，它需要打造品牌啊，那你这个品牌方向的这个
1: 说到对这个品牌的建设哈，春富和他的小伙伴团队这两年确实是做了下了不少的功夫。因为我们说这个农业呀，你要是说想要卖上价并且有高的溢价空间，你必须要讲品牌故事，而且要一定的，无论是做任何的农副产品，除了原料一定要精深加工，要有自己的品牌文化，要让大家去了解得到。从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去拆这个题儿哈，品牌 牌煎小饼、元气茶，是吧？
0: 对，
1: 包括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两年透过你和团队孵化出来咱们本土的哎这一系列的农副产品，包括讲好这个品牌背书，都有哪些实际的案例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这个的话比较典型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刚才跟你。

0: 您说这个就是松原的这个淑凤阿姨吧，是我觉得比较有典型的，因为其他的话她是比较就是也是比较犟，就是春富的话，春富这个年轻团队犟呢是怎么能把这个产品或者把它运营出去，但他们犟呢是非常关注自己的这个种植体系，他们觉得哎，我本身不是忙这一个，我不是就是我只是负责种而已，我不需要想别的太多，然后又让我们农户搞直播，又让我们搞 IP， 那什么是 IP 我都不知道，包括我们让他们就是这个叫标准化 SOP， 那他们可能都不怎么了解。但是你看这个淑凤阿姨刚才去年的时候，她前年的时候她种那个叫茄子，那年的话价格很高，我记得应该他们说应该是大概得有2-3块钱左右一斤啊，就是大概这个是这个意思。然后那去年的时候，就是全国呀乃至吉林省大家都大面积种植茄子，他去年的这个茄子1.5毛都没人要，那这个就是农民他这个传统的这种想法，那大家都是啊，那就只是说把这个产品种出去之后等着这个批发商啊或者说是他们所说的一个老客啊来回收就好了。但是你看我们从去年我们接触他之后，我们一直给他灌输一种理念，就像刚才那个李子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灌输品牌和给他打造这种 IP 的思路。他原来我们在给他探索他那个黑布勒屯的时候，包括我之前在自媒体上也发过，他是有历史渊源的，原来这个可能这个原来的这个古代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驿站的，是在黑布勒屯，那他是有在这个县志啊或者是这个能查到这个相关的信息，那我们他注册了这个黑布勒屯这个名字，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在自己在平台上自己去销售这个地瓜，那以前的话是批发出去，但是他通过他自己去销售有了这个品牌溢价之后，那他这个价格是之前的2倍左右，而且他这个产品质量真的很好，包括我们学校有一些老师啊，包括我有一些客户想买后来都买不到了，就没有了。然后这个别人尝到之后比较好，然后还做了集采，做了这个企业的团，这个企业的采买。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他选择了品牌化运营，然后选择了自己的这个 IP 打造，然后选择了自己把自己的种植、养殖和创业的故事说出去，让大家知道他这个黑布勒屯这个品牌跟别人不一样。那么顾客说，那我尝尝吧，试一试吧。那我一试，我发现这个产品真的很好，然后这个客户就被沉淀下来了，他的地瓜全都卖出去了，而且没有滞销，他自己骄傲地说我地瓜都卖了，是吧？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不大也不小，人人都可以去做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农业品牌的一个孵化，到我们农业品牌孵化之后，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这些农副产品卖上更高的一个附加值？好，刚才春富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很详实的一个案例，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大家对于品牌化的运营，包括像刚才春富所介绍的，你又让我们去直播，你又让我们去做这个 IP， 你要让我们去做这个人设等等等等，大家可能在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包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如何去打通他们的这个消费的包括销售的一个意识，在你们的团队当中怎么来做的，怎么一步步让他们从最开始的小农户变成了现在的可能网络销售的达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在线上有自己 IP 有自己形象的一些销售达人也好，怎么来去做的呢？
0: 其实这个在这个里面吧，也有成功的案例，然后也有失败案例，但是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在一个是他自己主观意识要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现在叫什么酒香也怕巷子深，然后呢现在这个产品这个类目比较多，然后种植啊养殖的这个也比较多，那他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这个凸显？那你看同样一个产品主要是地瓜，那么我们品牌有很多，那么它的这个种植者也就是我们叫创始人 IP 啊，就是创始人 IP 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做，那大家到底是因为你，因为这个春富，还是因为这个淑凤阿姨的人品魅力导致大家哎觉得我想去尝试和体验一下它这个产品呢？这是有区别的，也是有助推的，而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的买卖是有温度的，而不是说我纯粹只是说因为价格因素到底谁家的东西便宜，就是同样的地瓜呢，我觉得2块的有1.8的，那我买个1.8的吧，那这个东西呢就能它就没有做的意义和价值了。另一个是你创始人包括这些农户，你要不要发声，你要不要跟别人讲出来你这种这个种养殖的这个过程，然后要不要把你这个种植理念给别人说出去，这都是他们最关键。其实在这里面是啥呢， 就是所有的农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话题不连贯，然后呢，他们这个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更新能力，

0: 就是大家一心热血，只要发了几天之后，他可能哎发现没有人点赞，然后转化率不很高，之后他们后来就放弃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达到了一个自己独特的一个理，就是这个叫这个模式吧。我们现在摒弃了一些公域上的流量的平台，我们现在正在专注做这个私域，包括这个腾讯系的这些里面的业务板块这个模块，包括我们现在联动了微信群、小程序，然后视频号等等等这些私域上的工具，让他把原有的客户要发动起来，然后转化到平台上来之后，再让他去撬动公域的流量。这样的话，他从最一开始直播的时候，他又有自己的这样原本的叫客户群体去做，给他做支撑。然后这样的话，大家有一些互动之后，有一些交易之后，他可能信心也会提升。哎，发现这个客户还是很买单的。然后在过程中，他能撬动一些公域之后，是没问题的。然后另一种要如果撬动不了的话，那就把他的直播要定一个性。那他这个直播到底你是为了把自己打造成网红，还是说你把自己原有的这个会员客户群体让他们把它粘性提升之后，然后再去转介绍，那这种的话私域上面那可能是一个叫什么一个精准客户是很关键的，而比线上这种公域的强一些，而且这个后续的这种销售也会好很多。所以说你看他们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基本上给他标配都是要他们做视频号啊，然后微信群要有，然后朋友圈要发，然后这种体系要构建，慢慢基本上都会有效果。但是你其他平台它打造的话逻辑是另一种，是你先要够人设，然后要涨粉，然后再去转化。其实这个过程中其实农民是受不了的，而且它也是很难去复制出去的。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确实啊，怎么样让农民哈就把现在就是说咱们网络销售的这个空间利用起来，而且变成大家就能够拿来直接用的一套体系来讲，春富和他的团队的小伙伴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跟大家提一个咱吉林农业的一个熟人，黑手美晨，对吧？当时我印象很深，黑手美晨来到咱们节目的时候，因为他网络的这个名字就叫黑手美晨。我当时看着美晨来的时候，我说姐，我能看看你的黑手吗？他当时就把他的手拿出来，哎呦，我说真黑呀、啊！当然，这个绝对不是说嘲笑的，因为他的手上包括是有泥土的，包括实实在在，所以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叫黑手美晨，是因为这双勤劳的手在黑土地上不断的耕耘，才有了这些硕果累累。而且当天你知道，就是因为你刚才去讲的这个强人设，还有一个他在长春，也就是他附近的，经常在他直播看购物下单的一位女性的购物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我想陪着美晨去上节目，我想听听他的故事。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你说的，就是说做人设的视频号也好，包括在整个这个助农啊，包括做产品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0: 是的，其实那个如果是讲到那个美晨这个客户的话，或者这个案例也好，其实他品牌其实有脉动的。他最开始这个品牌叫遥香百丽园，遥香百丽园就是这个遥还是三个土那个遥。然后我们刚接触他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认识他这个遥字儿。其实你看你起牌名字的时候，就是不能说没有人认识，就是没有多少人认识，就是然后后来就是引到大家，就是后来问哎你这个到底叫啥名啊，然后美晨可能在想这个姚，因为我也问过他，我说美晨你这个名字叫啥呀，第一个字，然后他叫姚香百丽园。他认为他原来他是设想的很好，他认为他是在土地上生长的，然后他就把土整到最多三个土，然后姚香百丽园。然后但是你看在这里面的耐季程度，包括你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你能不能让人家能清晰的一下子看到哪个品牌？那你看，你刚才还举了个例子，如果李子老师你买了他家的一个地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你要推荐给别人，然后说名字叫啥？妈忘了叫什么某啥姚伊利园吧？就是你这种场景，他就已经在这儿。我们也经常跟这些客户在讲，那你这个场景在这儿你怎么办？然后第二个，他就变成了老柳树家庭农场。那他第二个阶段啊，老柳树家庭农场。然后他又跟我说，春富，咱们那个屯子里有一家老柳树，这个老柳树大概有一二百年了，非常有标志性，那我们就叫老柳树家庭农场。然后后来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也不大行，这个老柳树因为我也总走乡村嘛，发现大多数村都有一个老柳
2: 树，
0: 都有一个老柳树。那你这个就是不是特别明显和标志性了，那你这个不标志性啊，那这个也不大行。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探索，他说你看我这个别人都叫我黑手，黑手是手黑，那我说那你们就从今天开始遥香百丽园也没有了，老柳树家庭园也没有了， 以后就黑手刘美辰，既是品牌又是 IP， 让大家，然后从此之后，在吉林大地上就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黑手，就是特别明显，包括他的 IP 形象。但这个是

0: 我觉得得给美晨点个赞。这个头上这个布啊，我跟你讲，这个我们没有提任何的建议，他自己想到的。那你看他自己也说，一个是为了方便他的头型，二个是他自己起了个 slogan 叫头顶一块布，什么这个天下我最酷啊等等，就这种 slogan 这种口号，让大家一提到刘美晨就是一个黑手带个红布，然后呢，
1: 对，
0: 挺厉害的一个女士。那我觉得这样至少他就成了呀，那你要所有人都记住他，那你在真的在 Google 选择当中，如果要是李子老师你要去买农产品，那你肯定脑子还能，你都已经采访过这么多的这个农户，那你记住的那能有多少呢？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成了呀。
2: 嗯，
0: 这就成了。
2: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邀请到吉林省凡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春富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作为对于春富来说，我觉得他更喜欢别人称他叫凡尚青年，是不是这个名字？春富来到节目当中，从他的这个一线的实践十多年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的电商助农也好，还是农业品牌化的赋能建设也好，对我们的整个在助农过程当中哈，有很多的心得和实践。包括其实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很多农户来说，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指导性的一些建议。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到凡尚青年刘春富，围绕他的这份助农实践的经历，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

0: 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5: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6: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7: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9: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一号电池
16: 到，
15: 357号
16: 到。
1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0: 没事，没人看见。
1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2: 致敬新农人，劳动最光荣。乡村推荐官五一特别节目，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振兴乡村，与您分享新农人助力家乡创业故事，电商助农赋能农业品牌化生动实践，实干兴乡，青春助农。乡村推荐官与您一同见证吉林乡村新变化。
2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是95后返乡创业青年刘春富。上半时段呢，围绕家乡哈这些有品质但是无品牌的农副产品，怎么样去深耕品牌最后一公里，年轻的团队给出了非常青春而且经过深思熟虑专业的答案。其实对

0: 对于很多的咱们的农户养殖户来讲也好，你说咱家东西不好吗？那太好了，拿到全国来讲，吉林是农业大省啊，咱绝对有这份底气。可是底气的背后也有无奈，怎么样利用好这个农具，包括利用好新农具的同时，怎么样真正的让它变成销售的农具。你看这些年轻人就给出了很专业的答案。继续与春富探讨，其实现在围绕你们的团队来讲，我们说深耕农副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是你们现在最主要深刻的一个课题，而且实实在在的得变成大家的致富的哈这种方式和方法，你们现在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去优化？包括在咱们的整个团队呀、像刚才去说的，无论是围绕刘淑凤的产品类的啊这种销售，还是说刘美辰基于这个人设类的这种去销售，怎么样精准去对接到这些消费群体？你们都是怎么做的？
1: 第一个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改造和升级，就是我们今年也大力的跟这个引领的这个工作者们去合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指导我们创业，把他们的优势资源与我们结合。第二的话，我们也在深耕这个引领的这个消费群体，因为目前我们把市面上的生态农业和农产品的销售群体大部分给它分层的话呢，分为几个大方面的话，一个是这些需要照顾孩子的老年人的这种引领的经济者，然后第二的话也主要是有孩子有小孩宝宝的这种年轻的这个家长，因为你看生态食材嘛，它的这种消费群体一般的都是可能大家都是一老一小吧，比较关注。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这种生活水平，就是想要这个高就是有点这个高水平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这个人去够选择和购买。所以说那我们在今年的话，我们也把它改造成这种体验式的，然后让我们在线下做了这种就是像工作室一样，可以让这个目标的这种客户群体可以到我们这个体验店或者这个线下的工作室来体验这些产品的好处。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强买强卖，我们现在就是在引进这种健康的这种医师，然后把它做成素食，把它做成这种健康的这种食疗的这种方式的这种面点呢，然后包括这种什么糕点啊等等，然后呢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给它输出。然后第二的话，我们也会给大家去讲解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你看前一段我们合作的，你看他们在做这种环保的这种酵素啊，然后再去做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过程中然后再去吸引这些生态环境，就是家里的这些厨余垃圾，再去把它作为这种生态食料，就是这种生态肥料，然后这个转化。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未来也要合作这种中医和传统文化的这种原来的这种传统的这样的这种食疗，然后给大家去进行义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他们都会引到我们的私域客户上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可能会更加重视体验和产品质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这些客户得到身体和心理上，包括通过一个老师的指导，我们可能未来还要引进心理上的咨询。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卖农产品还能跟心理挂上钩，然后后来我才发现真的一个健康的有能量的食材，然后没有这些化学制剂的这样一个侵染，食品和水果还有我们东北大庆的这些产品是能够让人身心很愉悦的。那这个是原来我没有那样，包括你看现在很多大量的人，我在上一个阶段我也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我也在焦虑。那么我后来发现我跟了这些就是军医这些引领的，他们在给我讲啊，说你为什么要焦虑啊，这些你看他们起到了一个用自己生活经验和自己生活阅历来去引导我们这些年轻人创业和改变我们这种心态的一种人。然后另一种呢，他们还有一些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产品的过程中让他们体验，把他自己的这种心态调和了，那这种粘性又一下增加了。就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不是我原来没有想象到这个农产品或者吉林农业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大家原来只是关注是产品的表象，那包括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我学习了传统文化，然后我才发现我跟那个这些引领的阿姨们表达为什么他们真的很喜欢我，我也会不下余力的就是干活呀工作呀，跟他们表达我自己为我学习到传统文化之后的这种改变。就是你看这些大家都认为这些东西跟农产品销售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在乱搞吗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我们最终引向的全部都是销售转化，这种粘性，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粘性的客户的群体的这种维护吧， 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我们这边的非常非常牛的一个关键因素。
2: 刚才春夫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给我们很多人哈带来很多的一些思考。首先第一个问题。

0: 题，农副产品如何能够抵达我们消费者的这份群体，体验是非常的重要。再一个呢，我们一直都在说，对于农户来说，增收支付是最为重要的，所以让我们的这些农副产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销路才是一个根本。而且刚才在春富介绍的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哈，对于吉林农业接下来的发展来说，会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包括实践的空间，也让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思想上的一些延伸。就像刚才春富所介绍的，我们怎么会把这个农副产品和我们的这个中医和我们的大健康和我们的心理咨询能够接触到一起。那其实介绍了这么多，也有一个问题想去和春富继续来探讨。你看刚才我们介绍你们的团队的过程当中，很多都是00后，包括很多很年轻的一些孩子们，如何让我们这些银龄的阿姨和我们的这些00后在我们整个团队当中互相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如何来探讨，包括围绕着我们这份体验式的农业更好的抵达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一端，我们怎么能够做更好的一些匹配呢？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前几年的话，我们也创新提出来了一个，当时跟您沟通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我们包括双阳那边有一个做蜂蜜博物馆的，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我们有还出过一套解决方案，就是把它做成了这种研学课程和劳动启蒙教育的课程。原来我们这些年轻人最一开始都是作为这种研学旅行的导师出现的，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农业知识的宣导啊，然后组织孩子的这种工作。只不过是现在我们咋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年轻的孩子的客户转化，因为你看举个例子，我们之前在做这个蜂蜜研学的时候，他就是孩子体验之后尝过这个蜂蜜之后，他就会有转化和销售。那你看，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孩子们是脱离家长来去做活动，他可能只有一些零花钱来买，然后我们在这个银龄和孩子这个上面我们选择了银龄。那现在的话，我们原来的这些年轻人也平移转化成就是带队做引领的这些人的这个领队和这个服务。但你看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看大家其实称我或称我们团队这些年轻人都是以孩子的状态出现的，所以说那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在交流。其实这个有点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电影，就是什么他们这些阿姨啥的跟我们处的比较好，跟可能跟自己家里的孩子处的都没有我们处的比较好。
0: 嗯，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找寻这个，就是发挥银龄的优势，然后发挥年轻人的优势。而且你看我们团队当时有这么多年轻人，都是把他们能干的或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干出一点成绩，能发挥他们能量的过程。因为你看现在特别是95后，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不喜欢虚荣，但是我喜欢被认可。就是我可能今天就是秀才哥，你可能说啊，春富你今天很就是你一说很优秀的话觉得很空，就是你说啊你某个事儿你做的这个点真的很好，那我也会很开心呢，我觉得我的能量被认可。那你看我们团队的00后也是啊，那我说那个谁谁，我说振奇，那可能你把这个事儿干好了之后，包括你看他有的时候帮我去发一些公众号啊，帮我拍摄剪辑一些视频，我都说哎你这剪的真的很好，我说阿姨们看了可能也会很兴奋，他觉得那我这个能力被认可。那就他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寻，那引领的话也是，大家拿我们当孩子一样，拿我们当自己的家人一样，那就是找寻他俩中间的点。那引领的话，他们不愿意做的或者他们不会做的，刚才也说到了，手机呀、这种数字化的工具他们不会，但是年轻人都会啊。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寻到了他的用途，就是只是两个年龄段找到了自己该用到的、该会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发挥到了这个点而已。包括你看我原来我也去上过班，只是因为大家为什么工作的不开心呢，因为大家做的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做了这个事情得不到认可，或者说大家就不干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团队我们也在升级和改造。我记得我前年刚回学校创业的时候，我们是首先把打卡制度取消的，但是虽然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啊，但是那个我们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年轻的人这种探索欲望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包括你看新闻也在传，就是一定把孩子们的创新能力挖掘出来，然后结合着银龄的这种经验和教训， 我觉得我们才能把这个东西吸收再好一点。
0: 一场双向奔赴，而且是彼此的一份互补哈。
1: 是的，嗯，
2: 其实你看哈，我们都说东北的地啊真养人，其实养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真是一老一小的两代人。首先这片黑土粮仓让我们的这些50后60后70后的，哎，我们现在说这个银龄的哥哥姐姐们哈，让他们去感受到了自己再生再造，包括当年那份吃苦的精神依然能够去传承，嗯，啊，他们对于所有人生的阅历的这种

0: 经验依然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90后00后的孩子们，你看其实年轻人千万不要有偏见，他们是这么的高效而又务实，一种被认可的能力之下，他们的自驱力又这么强，而且他们不是嫌弃或者是说上一代人有的时候这种啰嗦或者怎么样，我们要找到一个非常恰合的点，我们是可以有很多很多能量去产生的。而且在春富和他的团队，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当然围绕现在全省在农业哈，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品牌的故事，我们总说这个题儿叫这个一线一特一村一品，对吧？不仅是说像我们已经拆好题儿的这个刘淑凤的香瓜也好，还是黑手美神的人设 IP， 围绕现在咱们省各地来讲，你有哪些深入的思考吗？包括像一线一特一村一品，包括或者一人一案，你现在还有哪些进一步的观察，或者你下一步要去做的？
1: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关于一人一案的话，这个我们深入做的比较多。因为现在的话，今年的话，我们也挑战性的，我们在上周我们合作了这个年产值超亿的这个大棚的这个建设方，这个它的品牌叫棚架一，就是我们今年的话也在这个深入，然后做这种大的。就是这个超亿的这种这个品牌的这种这个全的运营，他家的所有的这个线上都是我们来做的，然后他家的这个对外输出和讲话的窗口就是由我们来去执行的。其实在于一线一品上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挖掘出来自己的一个特色，找到目标的客户群体吧。其实我觉得今年我们整个凡尚校园，就这个凡尚这个云村这个团队，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长是因为我们先找到了这个目标客户群体的销售的这一个案子。因为我已经听不太，就是我已经没，就是我们在调研的只是说形态不一样，就是可能今天我调研的是养鸡的，明天是养牛的，后天是这个搞种植的，但是你看所有农户最终指向的全部都是销售。那其实那你真的有一天你给他卖出去之后，他们讲的是如何能够增收。那现在你看国家他也在想也是如何能够，那你看现在我们现在是反向来推，我们在能不能把这些目标客户群体找到之后，客户他的需求和他的这个对于产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期望，我们能不能给他找到匹配的这样一个农业这个种植方或者养殖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思考，现在我们是普惠型的这样一个宣传，那未来也会考量到这个叫用那叫内部的这种竞争。就像刚才李子老师说，就是就是你扶贫扶志，那你看他的思维要不改变的话，其实是很难把他们凝聚的。包括今年我们也在做吉林生态农业联盟，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联盟连到一起？那有一些的客户比较小，或者说他产品比较少，那你这个客户买就没了，这个客户未来会不会流失？那我们现在想把这些有这样统一的这样一个想法的人全都聚集到一起做个弥补。那美晨阿姨的这个产品你卖没了，那我们可以用淑凤这个产品去盯上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这个标准你要不要制定，然后呢你的服务的这样售后的标准，包括你对客户交付的标准都怎么样去把它粘合和复制。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客户来说算。包括我们也今年也在创新的提出来我们未来的选品标准，那可能不只是凡尚这个平台来说算，客户要不要参与，然后第三方检测要不要参与，那一定要参与的。那你现在这个政府方面的监管和你平台监管你要不要结合进去？所以说我觉得一线一品，我现在是如果能找到我们的比较代表性的这个特色产品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但是作为全域的或者咱吉林省全部的这种，我们原来是没有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我们会更偏向于微小的小微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再去叫摒弃这个责任，是我发现吉林省这些小微的农户可能更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你说这种上体量的拥有了大部分资源的，这也是我们当时做凡尚云村的这个初心啊，就是因为这些小而美小而精的这些人，他们的发声力量小，发声不出去，所以才导致他们在说。那你看我走访了这么多，其实吉林可能还大多数还是这种小微企业，我觉得大的包括李子老师刚才提到一线一品，有人在他们托底。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着急的是先把这些 那个小微的，对对对，赶紧先搞起来。如果这些都搞起来之后，可能一线一品这些大方向的也会有新的这种发
0: 展。其实透过他们这些点滴的，包括刚才就像您所讲的哈，确实这个一人一案的力量慢慢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它慢慢点滴汇聚起来之后，那么大家就会按图索骥说这是来自吉林省哪个县哪个区域的产品。所以啥叫追

0: 跟溯源，什么叫溯源好品，可能就大家就溯源了。
1: 嗯，而且刚才在春福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都会了解到销售一端才是对于我们小农户来说，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一个一环，没有了销售再去谈扩种也好，再去谈扩面积也好，这些都是已经谈不起的一个事儿。那其实走访了很多的一些乡村，包括很多的一些农户，也想问问春福啊，围绕着销售这一端，我们把它做得更好，包括做活相关的一些文章，你会发现在乡村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可挖掘或待挖掘的相关资源吗？
2: 嗯，今年的话我们重点也在去做这个，包括我今年还在打造我自己的人物 IP。
1: 嗯，
2: 然后呢我觉得咱们东北的这样，包括你看各大平台其实比较推这个农业和国家的这种策略，我觉得咱们吉林省，特别是咱们吉林周边的这些省市县啊，太有特色了，就是我觉得没有把这个事儿讲出去，然后没有形成一个合力。然后我们今年包括看您刚才也跟我们讲到了这个新农人的联盟，包括生态农业的联盟，到底能不能连得上，连的是啥，然后呢能不能够走出去，大家能不能形成一个合力。其实这个事儿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也在给农户上课。其实后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其实是排他的，排他性是很强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能不能把大家融，真正的往里融，其实很关键。包括现在我们在做这个吉林生态农业联盟，我们在这个领导的这个就是这个指导下边，我们再去做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还在融这个问题和联，怎么联和盟吧。你说你真的达到一个联盟和联和盟的话，它这个是不是命运共生啊，还是说大家有一些销售共同啊。但是你看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会存在农民跨平台交易，跨反向交易，然后私下交易，然后呢域外引流，然后这种问题还会存在。那么我们现在今年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更多的偏向于他的思想上的教育，或者说思想上的引导，才能达到这样一个联盟。这样其实这个我觉得吉林生态农业联盟也好，包括各大联盟也好，现在需要做的东西其实挺多的，然后如何能把这个东西融合到一起很关键。嗯，也很难。但今年的话，我觉得以我们年轻人为主，我们在找寻一个点，就是到底以哪个点为牵动。那你看我们原来在做这个联盟的时候也在说，你到底是谁来发动。因为你看现在我们创业的话也有这种趋势，就是谁来发动，谁来说，可能就得谁负全责。
3: 嗯，
2: 所以说那我们再去拉动这件事的时候，那我们反上要去做这个托底嘛，然后我们可能也来也有比较艰难的地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嘛。
3: 嗯，
2: 其实也是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只要是农户伸出那双手，然后我们也伸出那双手，未来肯定能形成一种合力的，而且不成合力一定还是得找寻。
0: 其实就是我们说什么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前提咱们得自己先去发现问题。你像现在很多的农户哈，其实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有的时候面对市场，不是说马上你在进入这个品牌销售引领的过程当中马上自己就能够有一个什么快速的反应，你得先知道自己的问题去在哪儿。然后像他们的这种平台啊，如果能够去把这些问题去集中更多的这些经验和案例，才能更好的去成长。反向创业，包括现在干着这个新农业，像你一样的小伙伴也有很多，其实也是跃跃欲试，也是想回来去做，可能他们还是没太拆明白返乡创业的意义究竟在哪儿，真正回乡到底能去做什么。最后给你和你一样的年轻人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经验吧。
2: 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然后也能找到更多的这样一些伯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属于那种越挫越勇，越战越久。其实之前的话，我跟那个别人在去分享的时候，我也在讲，因为我也是作为这个创业典型，也在别的高校去做路演嘛，然后去做这个宣导，留级创业，留级或者留长创业。那我觉得只要这边给我们有一丝机会，年轻人他还是会选择留在家乡的。那你我其实大家各位年轻人，我不知道咱们听众会不会有年轻人，我能之所以回在东北，我不能说我有多么的高尚，我选择的这个留在东北，我第一个考虑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我在考虑那我到底要不要去，我要去浙江发展，我们还是在天津发展，我未来我的父母假如说他过了20年之后，他的身体能不能支撑他不想，我父亲他现在有这个叫身体不怎么好，他已经明确了 不去那边，那我选择去南方，那我在

0: 发展几年再回来吗？那我再从东北再重新发展吗？那这个看似是不可能的。然后我的父母还不会过去，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我在南方发展的时候，或者我在那边去安居乐业，或者是家庭幸福的时候，我的父母我要不要考虑？所以说我当时在想的是，我没有那么多高尚，我首先是考虑我自己的家庭，我要选择留在吉林，留在长春。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这边有没有机会让我们去释放，或者给我们提供一个条件或者机会？那如果要是有能赚到钱，那我们更为什么要走呢？那第三个刚才也说了，为什么选择了农业创业？我发现那吉林是农业的大省，然后呢有这么多的地大物博的资源，然后呢年轻人都离去了或者走了去南方发展了，那我们回来，其实那天我跟那个我团队在讲，如果我觉得春富这次创业或者重新起盘，我们这个很关键。如果我们在农业创业上赚到钱了，有机会，那对于别的农业的人，或者对于吉林的家乡的年轻人，也是一次带头作用，因为他们会发现啊，原来春富在吉林发展是有机会、有希望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走呢？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啊。如果包括我前两天我采访那个丽梅大姐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啊，她说：“你看，她说我特别想让我的孩子。”留下来，然后呢我觉得我打到了这样一个平台，或者打到了这样一个项目，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再去接。他觉得农业有发展，他做农事服务中心的嘛，他说农业有发展，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在城里那么卷。包括我周边大学的同学，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说一声，你在南方真的过得好吗？就是我也有好多伙伴他在上海发展，据我了解无车无房，可能没有贷款，没有机，没有这个叫负债，但是你真的能留下那个城市吗？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如果要是春富在这个过程中，我不能说我有多高尚，我希望在那个过程中我能创好业，然后真的能够养活自己，然后能养活这个团队，然后呢能够欢迎我们就是省内的年轻人回来吧，是吧？国省其实一直在推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推怎么推啊，李子老师和那个两位老师怎么推呀？那我觉得要有这些成功的案例涌现，那就不用你去解释了。那你看，其实说实话，我在前年的时候我们也在杭州投了我们的公司，那其实我们在反复的再去抉择之后，我们还是留在了长春。
2: 今天这期节目最后是个招贤纳士的一个彩蛋。
1: 谢谢春富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相信在黑土地上不仅会生长出来我们优质的玉米以及我们的这个大米等等等等，更会在依托我们黑土地的发展过程当中会生长出来更多优秀的新时代的新农人。
2: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夏天。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这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那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这瞧不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

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32去了呢？啊，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了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儿，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们兜里的那点籽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嗯，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上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咂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岁数，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哦，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燕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啊，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候。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啊！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局去？整场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
家长是欠教育，肯定。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

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净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人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在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人烦。费事又开始来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每个丑丫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丫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啊，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图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子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儿那肯定得图点啥，你啥也不图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行子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行了行了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嗯呐，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
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

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保持微笑啊，你的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 Keep smiling， 嘴角上扬很好啊。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创业点赞啊，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五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赢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啊，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子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啊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这琢磨，你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啊，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了，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不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
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

要不？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丫啊。朱丽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你看现在网上这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包括状态呀，眼神啊，啊面部皮肤啊，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啊。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呀，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10点左右打语音，打到11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儿，我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
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

0: 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啊，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说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就喜欢就老想捏吧一把，咬一口。啊，揉子揉子，就都是这个。俩人搁一块玩手机，我不理解，我完全不理解。我只能说宝啊，你第一次处对象，你可能是，确实啊，这些方面还有在自我检讨，别检讨了。嗯，你就以丑姨这个过来人的角度，我就告诉你，这个男孩没有那么喜欢你，所以他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宁可玩手机，他也不玩那个，嗯。听明白了没有？来那个，接下来我们再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他喜欢分享，
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姐妹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职场、育儿、婚姻方面遇到了哪些糟心事、糟心人，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包满意的、包快乐的、包爽快的啊。我们来看这条，大家会介意对象是怎么爱上自己的吗？最近快要进入恋爱关系了，但这一切都来得很突然也很巧妙。起因是我的朋友在磕我跟这个男生的 CP， 原因可能是我们俩的一张合照，他认为很有 CP 感，然后就对我俩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撮合我俩在一起。最恐怖的是我朋友拿我手机对男生打直球，但这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即使最后我跟这个男生解释了，真的不是我发的，我们都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事到如今我真觉得我们要在一起了，但我总觉得他对我的喜欢是出于我喜欢他，他才喜欢我的。又上劲儿了，又开始磨一些没有用的了。不过我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吧，因为我好像真的挺喜欢他的，想跟鸭姐探讨一下。另外姐妹们也有这个情况吗？或者对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我没啥好看的。

啊，趁着年轻就轰轰烈烈的爱一把，磨叽啥呀？你管他是因为是不是因为你先示好，然后他才喜欢你的呢？你管他呢？喜欢就行，关键是你喜不喜欢他，这很重要。如果你是喜欢他的，你看你这老冤种闺蜜啊，还磕你俩 CP， 就哐哐撮合你俩，那就在一起呀。我从来不觉得说，在年轻的时候，青春正当年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特别上头，特别恋爱脑那出，不是你搞对象的时候你不恋爱脑，你事业脑啊，那不有病吗？就趁年轻轰轰烈烈爱一回，你等你老了，等你退休六七十岁的时候啊，你上公园去跟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一块吹牛的时候，你也有点谈资，那不用怕这怕那的，行行不行拉倒呗，你一个年轻是不是啊？你回首一看，哎呀妈，我才21，缺啥了？啥也不缺呀，多好啊。年轻人啊，不要有那些顾忌，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咱不是说那种就是这个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见一个，那是纯纯有病。咱们是什么呢？在出于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啊，这种安全且健康的状态之下展开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多美好啊，好事儿啊。哎，你年轻，你年轻的时候就是要轰轰烈烈的时候，别老整那个老气横秋那出，假装自己有多么的情绪稳定，那情绪稳定的都是岁数大了，他荷尔蒙不分泌了，他自然稳定，知道吧？你年轻人你稳定什么稳定啊？给我爱，给我轰轰烈烈的爱。我还是要强烈推荐啊，鲁豫的这个在 B 站上的那个新节目，就《鲁豫漫谈》。这一期呢，他请的是窦文涛啊，他们俩是马上就他们俩是30年的好朋友啊，从凤凰卫视那时候开始的30年。哎，这期节目我强烈推荐大家去听啊，尤其是年轻人，真太棒了，特别好。他。上一期那个伊丽静那期我给你们推过了是不是啊？那个我就不说了，那个是绝棒，特别特别棒，很有收获感的一期。但是他和那个谁呀、伊森啊，那期我不是太推荐，我觉得伊森他好像有一点脑雾症啊，还是说就是年上了年纪了，陈奕迅就是说话有点，哎呀咋说呢，就真的就是有一种脑雾的感觉啊。飞师说，你说巧不巧，我今儿还就看了鲁豫和窦文涛这期了，太好了。那我只能说我们真是兴趣相投啊，特别棒。对，锵锵三人行圆桌派反复看，就是每一期都值得反复看。就是他请到那个圆桌派的那个嘉宾哈，他每一个人，包括说他们有的这个书啊，还有像那个武志红老师他的这个心理课程啊，包括他个人的这个网络上的账号，我全都关注了。就是他请的这些嘉宾，就是我有的时候真觉得，就是窦文涛真是一个，哎呀，在多人对谈的这个赛道和节目当中，他无人能及，一骑绝尘的那种感觉。就这期节目我不想给姐妹们剧透啊，你们自己去看，选择做家务的时间啊，或者开车的时间，自一定要自己的时间，你就是千万别家里头乌泱泱又孩子又冤宗老公的，不行，你静不下心来，一定要一个人沉浸式的听。当中有一段啊，我就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我特别赞同他俩的那个观点，就是说到说现在就是网络上，因为他为了吸睛啊，为了吸粉啊，所以有很多特别极端的言论，比如说啊，你就要做自己
啊，你就不要管别人，你就管你自己，你就要做一个自私的人。他说这个话其

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你比如说我要爱自己没问题，我要就为我自己也没问题，但你需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这个状态之下。说就是你比如说你有这个就是一个你是一个特别过于在乎别人对你评价的人，或者你很自卑，你很敏感啊，你是这样的这个什么什么双向情感障碍什么什么之类的，过于去为别人考虑的时候，你当然要自私一点，对吧？是因为你的状态已经不对了，所以你要重新找回自己，那是 OK 的。但如果这个人他本身他就很自私，然后呢他如果要是觉得说啊就应该是这样，他反倒把自己的一些缺点无限放大，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些言论说啊对啊就应该自私啊，人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对的。就鲁豫和窦文涛说，心地善良，愿意分享，然后为别人着想，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美德呀。我们怎么可能去摒弃这种美德和品质呢？这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就是现在我对于那些靠极端言论吸粉的账号和博主，我真的深恶痛绝。这完全是对人的一种误导。所以啊，多了不说，姐妹们去给我看，反复的看。哎，这期太棒了。包括也聊到了很多对于亲人的离世啊包括对于自己职业的一些感受啊，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非是说对，好害怕窦文涛他们退休啊，他们真是陪伴了学生时期到现在中年少女的我们，是，我真觉得咱们挺幸运挺幸福的，真的吃了好多细糠啊，真的吃了好多好东西啊，我们是被好多这种优秀的节目包括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给喂养大的，真好啊，包括歌曲是吧，特别特别棒。那个节目里面那个窦文涛也说，其实他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他就是特别希望自己能一夜暴富，然后就再也不上班了。他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有八旗子弟的性格，但却没有八旗子弟的那个命啊，就是那老话怎么说来着，有小姐病但没有小姐命。但是后来他们俩就是也这个总结到这个点上了，说也明白了，说这辈子可能就真是得工作到死那一天。为什么呢？说就是窦文涛他悟出一个道理啊，说悟到了，悟到一个什么道理呢？他说就是老天爷这个东西啊，他是很公平的。他说你看像我这种老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的人，永远都不会一夜暴富。因为老天爷吧，为了让你做事儿，给了你一点小小的才华。说就因为给了你这点小小的才华，所以他不会让你退休的，他要一直让你用这个才华去回馈这个世界，回馈那些关注你的人啊。反倒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有很大的这个财力呢，就是以赚钱为乐趣的人，他会一直赚钱，然后即便赚到了一个小目标或什么什么之类，他们也不会停下来，因为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啊，特别有意思。赵赵说现在综艺流量为王，这种有内容有深度的节目确实不多了，太难得了，真是太难得了。大家知道就是鲁豫啊，被之前剪辑的那些视频片段什么，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伤害的啊，包括说真的吗，我不信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好多都是那些营销号剪出来的，而且呢这跟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要不说人营销号剪啥，剪能剪出来吗，对不对？他说他当时做鲁豫有约的时候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因为我特别理解在哪儿啊，我们算是在这个领域的同行，但是我不做访谈节目，访谈节目极难做，就是我们所接受的那个教育是什么，主持人你不要自嗨，你不要表现自己，即便你知道你不能说，你得把这话通过各种话术引导让嘉宾来说。主持人貌似是说话的人，但其实你要起到一个引导，
而不是说你来说。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鲁豫是在

自己的天性和掩饰自己的才华。鲁豫是一个才女，是一个绝佳的才女，她的阅读量，她的浏览量巨大。所以当她这个鲁豫有约的节目啊，沉寂了这么久之后，重新她再登上新媒体这个平台的时候，她悟出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她到了一定的年龄了，她可以说一些话了，而不是说完全的把话筒交出去，这个就很难啊。能悟到这个道理并且知行合一的很难，但鲁豫做到了，所以他现在在新媒体平台上是非常受欢迎，不仅是咱们这些8090的中年少女啊，重拾了自己当年的一些情怀，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00后10后特别喜欢他，贼好啊！我真是挺替鲁豫高兴的，他真正的那一面终于展现出来了。佳佳说之前看过一次视频，第一次看老师直播，好漂亮。真的吗佳佳？哦，不叫赵老师，叫鸭姐、哦、我不是老师，我不配啊。赵说对对对，太对了，这一点窦文涛做的就好很多，他在他节目里简直完美，喜欢这种智慧的男人，哎呀，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对，你说我这不是剧透啊，但是我因为今天刚听完，所以就是感想还比较多。我还是想说，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点啊，我真的我听到那段的时候真的是泪流满面啊。他讲到就是自己父亲80多岁过世的时候，他一直没哭，然后。他说就是帮父亲操持这个葬礼的整个过程，他也没有流过一滴泪啊，包括说现在他也不是太敢提起父亲去世的这件事情。他说就好像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至亲离世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他说上节目呢，上那个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他在节目里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啊，说人要怎么去释怀自己心中的这个苦闷呢，包括这个比较伤心的情绪呢，就是你一定要说出来啊，跟朋友啊或怎么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你心里头就没有这种悲伤的感觉了。他说现在我想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很幼稚，就说这个话说的太肤浅了。他说当你真正经历了至亲的离世，这种刻骨的疼痛和难受之后，这种事儿你是不敢说的，都不是说你愿不愿意说，是不敢说。因为他跟鲁豫是30年的好朋友，就是相当于是无话不说的那种那种朋友，但是他说但是就是即便说是对鲁豫，他也不敢提起这种事情。他说就是那种欲说还休，最终只到天凉好个秋。因为我为什么听到这儿的时候会泪流满面啊，因为丑丫也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我原来就是只是一个特别没心没肺的人，我就认为事儿就不能放心里头，你就说出来对吧，你就跟好朋友说，跟家里人说啊，你说出来之后就好了嘛。当你经历过那些至暗时刻的时候，你会发现还哪有什么朋友啊，没有朋友，我就是被朋友背刺了我才经历了这个至暗时刻，我还能把谁当朋友呢？跟家里人说难道我要让拉着他们担心我，然后他们不断的为了因为关心我然后问及我的情况，反倒是加重我更烦躁的情绪，然后我们之间还爆发争吵，不要。所以你跟谁说很多事情是就真的是欲说还休，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是不相信谁，而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我跟谁说我不知道跟谁说，跟谁说都不合适。所以到最后可能就是哎呀天凉好个秋吧，这是成长的无奈吗？也许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事情是你不成长到这个阶段，你不到这个岁数，你不经历那些事儿，
你听不懂，就是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到了这个年龄段，你经历过了这些人和事之后，然后你再听到你就是跟你年龄差不多，或者说你看着他们节目长大的这些人啊，再说出你内心那个最真实的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有被深深的共情到啊，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为什么想要跟你们做电子闺蜜啊，你们燕儿姐我是真的经历了很多电视剧都演不出来的一些情节和一些事儿，所以我愿意去为你们撑伞。我淋过雨，我淋的那个雨可能是硫酸雨，可能是就各种能让你面目全非的雨，所以我想替你们撑把伞。如果你们需要我的话，我随时都在。啊，赵赵说他把所有嘉宾都调动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感觉，是的，而且非常的放松。费氏说对对对，鲁豫特别会引导嘉宾说真话，对，因为他真诚，特别的真诚。我们当年都是看完整的鲁豫有约，并没有觉得他对嘉宾有什么其他态度。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营销号，恶意营销真挺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我要刷着营销号，我就直接点不感兴趣，不要推荐。K1 说你购物车怎么没有卖语音呢？卖什么语音？我没明白啊，宝儿。西瓜大户说同样被朋友背刺过，有一些痛和感悟只能放在心里。对，就相当于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啊，很别样的养分吧。啊，但是宝子，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咱们经历了这些恶心人的人和恶心人的事儿，不要听某一些所谓的鸡汤说，你要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人，啊，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事儿，打不倒你的必将使你更强。我呸，我感谢他吗？我有病吧？要感谢谁？要感谢自己。要感谢那个坚定的自己，感谢那个勇敢的自己，感谢那个一直咬紧牙关熬住的自己。你不用感谢任何人，我们永远不要去感谢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啊，那纯纯是狗屁理论。你要感谢的只有你自己，那些至暗时刻，那每一个你睡不着的夜晚咋熬过来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谁也没法体会。你也不用企图说你的伴侣就能体会，这个对他来说有点难。人是不存在感同身受的，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你也不要做这么高的要求，好吧？我是那个给你们撑伞的人呢，我一直都在哦，如果你需要我的话。

对的，赵赵，会共情，会狠狠的共情，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哎，我今天流泪的那个瞬间，我的感觉是俩字儿，畅快。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和男朋友谈了两年，情感稳定，准备订婚，有生孩子的意愿。和男朋友探讨，我认为有孩子之后需要一个人全职在家负责家务和照顾孩子。男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全职在家，思考过后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放弃事业。男朋友说这样的话他愿意全职主夫，负责家里的饮食起居和孩子教育，但是他需要我将工资上交给他，我不愿意上交工资，只愿意根据家庭支出每个月给对应的钱，产生了争吵，不欢而散。男友工资高于我，但不如我稳定，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一个来说啊，我觉得你俩这个决定就有点问题。谁说生孩就必须全职，有个人在家全职啊？你有一个人在家全职，无论是主夫还是主妇，你首先挣钱这个人是完全能够有一定的稳定的财力，而且这个财力不可能说是只是满足平时吃喝，你得能够提供给家里这个人非常富足的物质支持，

你才能说一个人在家全职。你俩这不开玩笑呢吗？你以为一个人全职在家那么容易呢？而且一个人在外边打拼那么容易呢？你俩可别扯那没有用的了啊！你们对于全职这个事儿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家里老人能帮着带帮着带，不行，你俩的工资挤出来几千块钱，雇个保姆。你可千万别扯那个，你以为那玩意儿这一个人挣钱一个人管家那么容易呢？这对于双方都有很高的要求，挣钱的你得挣得够多，在家的你得把家里照得够好，要不然就等着干仗去吧。听没宝妈，可别那么天真啊。这一天因为全职那么好干呢，无论是全职挣钱还是全职顾家，那是相当考验双方能力的。你要不然的话，挣钱的闲在家的啊，把家里整得乱七八糟的，啥活干不好，伺候我也伺候不明白。完在家这个呢，还怪外边挣钱的挣的啥也不是，啥钱也没挣来，天天这跟你要点钱那个费劲。你这不就勤等着干仗吗？好吧宝宝，来接着我们进广告啊，稍后自由回来。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

0: 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7: 他喜欢分享，
8: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7: 他热衷八卦，
8: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7: 他乐于助人，
8: 想吃金针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7: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8: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辛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没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

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十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木西啊，关注了丑言。

哎，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这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啊，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宝，不要提前太早同居。

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它才会刺激它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个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的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感觉，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鸭啊。雨山上眼光到山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儿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嗯，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
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

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溜的，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到头的，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扑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吭吭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啊。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啊。爹师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儿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相守哥说我在直播页翻了
一大圈，还是觉得老乡姐姐说话比较

0: 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的，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哎呀，整的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啊，条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燕儿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俩结婚了。那我想知道，说你这个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是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主，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这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那玩意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完嘎把钱一拿过去，完了就开始翻脸了，不解了，这婚可不能解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
1: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娃

0: 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
8: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接着。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大可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我结婚14年了。
0: 啊、哦、
1: 结婚将近15年吧。
0: 嗯嗯，
1: 我这个婆婆吧，就是那个嘴不好，老妈总骂人，就是说骂人的时候一点口德都不留。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哈，他跟他大孙子家在我们家董院开那店，然后呢有一天中午呢，他就领我儿子去上那个上他家去溜达去了。他以为他大孙子媳妇睡着了呢哈，完他就告诉我儿子，还没说话，用手指唤说让我儿子拿水拿饮料。
0: 嗯，
1: 完我儿子不懂了，他从小也没偷过东西，就问他奶干啥呀。完我儿子完了，他就还搁那个搁手指唤，搁手指唤我儿子就知道了，然后就拿一瓶饮料，拿一瓶饮料完了，他大孙子媳妇听着了哈，然后就出来了，就看见了，把那水掉下来了。掉下来这件事过去以后吧，那个人家也没跟他一样，也没说啥。然后过几那天呢，他大孙子媳妇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结婚10年以后，10年了才有这孩子，那个怀孕8个多月了，然后呢过节也没跟他一样的，人包饺子还给他送来了。这件事你说也不是说什么大事哈，就已经过去了，过了2-3天，过完节以后了，你说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然后那个就头一天晚上吃饭就说了，说我没吱声，我寻思他心里边憋屈不平衡，说说就拉倒了呗，我没吱声。第二天呢我家来人了，当外人讲就不说，然后就说这件事还是磨叽，完了呢我也没吱声。然后那天我侄儿跟我侄儿媳妇就来了，把这件事就说了，说了完我就跟他俩那个掰扯，他心里边还是憋屈。今天早上就开骂，那个没等我睡醒呢就开骂，骂完之后我也没吱声，我去骂出出气吧哈。然后呢，那个等我去我家孩子不得上学吗？送完孩子回来，喂，大可在吗？
0: 啊，我在听。
1: 嗯，送完孩子回来之后吧，他还是骂，我这心就承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跟他俩吵了几句了，完这气了。

0: 似的，乱七八糟的，啥都说呀，我给我气的浑身都嘚瑟。
1: 您婆婆多大？
0: 81岁。
1: 哎呦，这么高龄了。
0: 嗯。
1: 有没有私下里带着您的老公和你老公一对商量，带着母亲去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0: 他这个陈旧的观念就是肆无忌惮的骂人，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说骂我这些年点点滴滴都不说了，就是说看不上我呀，又弯又瞪的，然后啥话啥话都骂我呀，出去给他儿子戴绿帽，这些话我都不说了。但是他骂人这种状态我真的是承受不了了。
1: 他骂您出去给您儿子，等一会儿你打断一下、
0: 啊、
1: 这位朋友啊，你看您刚才说话、
0: 啊、
1: 好像说的轻描淡写。您真给他儿子戴绿帽子了？
0: 我没有，但是他出去说。
1: 那就是他诬陷您是吗？
0: 对啊。
1: 或者叫误会您。
0: 对啊。
1: 有什么事儿刮什么风起什么浪了能告诉我？
0: 没有，反正。
1: 那他无端的就指责自己儿媳妇儿给儿子戴绿帽子？
0: 对呀、啊、就这样事的，要不
1: 您的意思说他现在无端的攻击任何一个人，包括他的孙媳妇儿。
0: 不论是孙媳妇儿，就是说他看不上的人。我那个就是爹上妈短的骂不说，然后呢，
1: 而且他看不上的都是亲人，
0: 亲人也有，邻舍也有，反正就跟他对撇的很少，就是说可屯的没有不骂的。
1: 老人家一个人多少年了？
0: 我公公去世现在7年了。
1: 7年前他这样吗？
0: 就是这样。
1: 你是说老公公健在的时候他也这样？
0: 对，
1: 一辈子都这样。
0: 对，已经骂人就成习惯了，就是说。
1: 那这位朋友，为什么你们也不把他当成习惯呢？既然他已经把骂人当成口头禅了，其实有些人如果把骂人当口头禅了的人，他不一定他那个时候是在骂人，他只是想表达他的情感，他不会别的方式，习惯了。
0: 对，就是说心里
1: 活着80多年就会的一种方式，对，他就是一种情感的发泄了。如果一个人平时不骂人，挺有文字彬彬的，突然骂人，那这个人骂人是真骂，他是真有怨气。但如果一个人真把骂人当口头禅了，他有时候骂那些人。那骂那些话不一定是真心的，他就是习惯了。当然咱们听着很逆耳是吧？
0: 对，
1: 是不是啊？我理解您的心情、嗯、哎，包括您刚才谈到的那个事儿，您那孙媳妇也不敞亮，那您孩子和您那个孙媳妇之间，那不就是他得管他叫嫂子对吧？您孩子
0: 对啊，
1: 那你看这怎么不敞亮呢？都是一家人，拿瓶水咋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0: 不差呢，他说吃喝的不差啥，你这就是说我孙媳妇怎么想的，那你说那个也不差啥，你想要瓶水就拿呗，你说你对你这么好，他就啥意思，就是说他为啥要偷呢？就
1: 谁偷了呀这位朋友啊？那不怎么走进自己人家门的，说您孩子偷人家水那叫偷吗？
0: 不
1: 都说了睡觉呢吗？所以说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们全家人好像对这个老人都有成见。
0: 我不是说对他有成见，就是他骂人这种方式我心里接受不了。
1: 这位朋友，您接受不了咱们也得学会包容，咱因为什么咱们改变不了。
0: 对，我知道。
1: 对， 对不对啊？那你看81岁了，咱一不能不孝，二不能不管，三不能跟他对骂，对不对？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那咱们只有包容啊。刚才跟您分析了，他骂人都成一种习惯了，那咱们只能包容这种习惯。他如果他觉得痛快，他觉得开心，那就能骂去吧。咱们心中心知肚明，咱们亲人之间大家都知道，您刚才还维护您那个他所谓的孙媳妇儿，是不是、啊、你还维护，说明你们亲人之间处得不错，大家都彼此很了解，对吧？他老人这么大年龄了，不会怂恿别人去偷，也别对老人有什么误会。他对您呢也是误会，有些想法呀、啊、已经可以说就是成习惯了，你想改都改不了。甚至我觉得您的婆婆多多少有些老年疾病，是不是啊？一旦情感上有些疾病的人呢、啊、他就撞不这个弯儿来，他想法就比较偏执，他认定你出轨了，他就永远说你出轨，知道吗？
0: 他不是说认定我已经出轨，他就是说骂人的那种方式，什么底气骂啥。
1: 是啊，你老公现在什么态度啊？
0: 我老公也不吱声啊。
1: 你老公了解他妈妈？
0: 听不了就出去溜达去。
1: 哎，我觉得你老公的这个处理方法还是得当的。因为什么？我想对这女士说句心里话，这位女士，你承受的这耳朵上的折磨我很理解，但是仅仅停留在耳朵上的折磨，请不要把它放大到精神上，更不要把它放大到肉体上，整天睡不好觉，在神经需要衰弱了，没有必要。我们改变不了这个81岁老人的语言习惯，我们只有包容。
0: 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我接受不了，我也包容不了，现在我的身体状况也不行。
1: 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想告诉您，自我折磨呀，
0: 精神，我现在已经是身体吃不消，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
1: 那就好了，马上赶快给你老公办离婚手续，咱俩把离婚离了，几十年情愿切断。
0: 我同意，我提过。
1: 这位女士啊，你真提过呀？啊？
0: 真的。
1: 您瞧瞧您这点本事，我都觉得我是您孩子，
0: 我
1: 看你，我都觉得您没出息，知道吗？
0: 我不是说因为这个婆婆跟她提过离婚，就是我俩感情也是没有感情，这种婚姻
1: 没有感情，你跟她生活了这么多年，
0: 为了孩子吗？
1: 我不觉得你伟大，这位女士啊，
0: 我没有说我伟大，我就是
1: 恰恰是因为孩子，我们得努力去经营感情，我们得爱好这个家呀，恰恰是为了疼孩子，我得努力跟她培养感情，我得跟他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呀！你口口声声为了孩子，你用心经营过感情吗？我知道您在婆媳之间关系不好，我知道你和老公之间感情上经营也有问题，但是咱们琢磨去思考问题，咱们别肚里装满了怨恨，是不是？一个女人出一家进一家容易吗？这话咱们挂在嘴边上，你不容易，孩子更不容易啊！你现在你努力琢磨琢磨，第一，老人我们努力的去包容。他不容易，八十多岁了，就孤零零一个老人，有今天没明天。我们多善待他一天，多让他在这世间享受一天福。咱们顺着他，其实本来对他就是一种尊重，也许尊重本身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善待就可以了。和老公之间感情不和，咱们用心去品一品。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孩子这么大了，为了孩子您能忍受这么久吗？是忍受还是不作为？遇到问题了就想他，就他的事儿，大哥，我老公他有责任。都是他不对，他砸击我，他没出息，他老实巴交，他跟我不和谐的夫妻生活，他全是他的责任。这位朋友啊，那你这么想的话，你一辈子你都不会幸福。你就算你今天从这家出来，再进一家也这样，你会发现对方也有毛病，是不是啊？其实我不是劝你非得要去留住一个你不认为不幸福的婚姻，我只希望你自己好好想想自己的观念。经营婚姻就是这样，大家彼此要看到对方的缺点，咱们能够才找到问题所在。如果净指责别人，刚才您的一番抱怨，我个人认为您的婚姻和婆媳关系、夫妻关系的问题都在对方，跟您没关系。这么想的话，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幸福和快乐。大可真的希望这位女士自己冷静一下，想一想，我们是否为了这些年的感情，也恰恰是为了孩子，做一次努力和争取。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啊，嗯，对，大哥哥，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我情感方面的事儿。
1: 啊，你说。
3: 啊，就是说在那个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啊，我认识一个女生，就是一个女士。
1: 嗯。
3: 完了，就是说一直和她相处都挺好的吧，但是我就对她也觉得挺好感的，就是说心里话吧，也就是说她挺喜欢她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对他就是这份情意。
1: 啊、哦，怎么表达？直来直去表达呗。他有家呀、啊？
3: 没有，就是说是啥？是就是
1: 有男朋友没有啊？
3: 一人对。
1: 啊、哦，他就是单身是吧？
3: 啊，对，是的。
1: 啊、哦，那有什么了不起？有啥顾虑的？怕他瞧不起你？怕被拒绝？
3: 对对，这个是怕被拒绝吧？
1: 啊，你俩认识多久了？
3: 啊，四十多天了，然后一个多月了。
1: 啊，一个多月了，什么关系认识的？朋友聚会还是工作关系？
3: 不是，那啥，我跟你说你就知道了。就是说的，他是一个客服吧，就是说的那什么，他属于一个物流，就是一个客服人员，就是每次打电话的时候都在他这块进货啥的。
1: 啊，工作关系呗，那就是工作关系认识的呗。
3: 对对对对。
1: 啊，
3: 就是，
1: 工作关系认识的。
3: 对对对。
1: 您的进货、发货、取货。就跟他联系比较密切啊，
3: 对，是的。
1: 然后看这个女孩，哎呀，挺中意的，
3: 嗯，
1: 啊，
3: 是的。
1: 那这位朋友，那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沟通啊，
3: 啊，
1: 那继续保持良好的沟通。现在不才四十来天呢，这位朋友，您，我觉得您要大声说，哎呀，姑娘，我稀罕你，咱俩处朋友呗，你别把人吓跑了。
3: 是，这个，
1: 是不是啊？人家现在对你的了解，仅仅是因为你是来这里工作的，
3: 我知道
1: 你是他服务的客户，
3: 啊、
1: 别的一无所知。
3: 啊
1: 对不对？
3: 对呀、
1: 啊。啊，你既不是他朋友的朋友，也不是他同学的朋友，也不是他邻居家的朋友，是吧？
3: 对。
1: 所以说现在怎么办？得慢慢的去沟通和交流。你看对方跟你，
3: 对
1: 啊、你们俩，比如说有一次咱们这个办完公事了， 坐下去聊天的时候，是不是啊？他给你倒杯茶水，
3: 啊、
1: 说，让你稍休息一会儿。哎，你跟他唠唠嗑，哎，你家哪儿？

0: 哎，我家哪儿的，相互了解一下，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哎，
1: 是
0: 大家说的
1: 啊。那这个，那啥，这个他都和我说了，他那个他家是那个咱们吉林通化的，对。
0: 是
1: 的
0: 啊。
1: 我也知道，但是啥吧，我也是把就是把这个关系就是定在就是那个朋友就是工作之朋友之间的这个关系，知道吧？
0: 嗯。
1: 完了，我说完我这样想的，我说的。交往好了以后，完了再那啥呗，变成好朋友呗，是不是？
0: 嗯。
1: 之后才能变成情侣，是不是？
0: 啊，你跟他说了？
1: 是。现在我关键我迷茫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现在。
0: 怎么办了？他现在知道你要追他啊？
1: 那天就是说的，我和他说着我心里话了，然后他说的，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你忽悠你是不是在忽悠我呀？
0: 嗯。
1: 我说这个，我说绝对不是，我说。我说的，只要我说那啥呀，我说只要那就是用真诚的心去交流沟通的话，
0: 嗯，
1: 肯定就是说的，能收获自己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份感情，是吧？
0: 那他怎么说呀？
1: 他说的，完、那啥，他就笑了，他说的，他说，哎呀，他说的哥，那你真会说话，他这样说的。
0: 然后呢？
1: 他说等以后你要是有机会的话，你有时间了，要不忙的情况下了，完你上我这块。啊，看看我了吧，他是这样说的。
0: 这位朋友，那挺好吗？那你就主动提出来，这样这个周末我没啥事儿，你什么时候休息？咱们出去吃个饭。
1: 对，
0: 那不就完了吗？你邀请人家约会没有啊？
1: 完了之后那啥，他问我了呢。他说你啥事？他说你啥事上我这块来呀、啊？他说我还等着你来呢。他说的。
0: 这位朋友啊，你到他那儿去，那是工作场所，没准人家就是热情洋溢的客服服务的一部分，懂吗？跟你唠的比较对撇子，你还对我挺稀罕我这大闺女的，那咱们就唠唠嗑，做个兄妹，是不是？
1: 对，
0: 那是很正常。那姑娘大大方方跟你唠几句话，我也没听出哪句话要跟你处啊，是不是啊？这位朋友，您别要给点阳光就灿烂啊。最核心的就是说，妹子，那个我觉得咱们挺投缘的啊，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你也别说上去就谈恋爱，是吧？
1: 对呀、
0: 啊，他凭啥跟你谈恋爱？然后那咱们出去，恋爱从约会开始，啊？那咱们得你有诚意，男孩得主动提出来，还担心人家天天追问你？你主动的给人打个电话、啊、说，你看这个周末几点几点你下班吗？我接你，咱们出去吃口饭，是不是、啊？看场电影。如果他愿意欣然接受你邀请，而且穿着非常得体大方，那说明女孩对你也挺心仪的，想跟你好好了解一下，对吧？
1: 嗯，
0: 那不就妥了吗？你到现在连第一次约人出去约会的邀请都没有，你跟我唠啥呢？是不是？
1: 嗯，
0: 小伙拿出勇气来得约会呀、啊！恋爱从约会开始，你整天你搁这等啥？等他追你啊？是不是？那人家现在对你这么热情，你还有心？这小伙子，我怎么感觉你自己内心深处是不是有种自卑感呢？小伙子，谈恋爱要有自信啊！是你的终究是属于你的。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拒绝。那如果是咱们一追就成的话，那是完美主义者，对吗？人生得有这种这个抗压能力。你说你现在职场当中打拼，这点抗压能力还没有？跟那个女孩相处，不要总觉得被拒绝会很没面子，不是那么回事儿。总不被拒绝的人才最没面子，为什么？他根本没人关注他，对不对？你被拒绝了，说明你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别人，别人还对你有过个态度。对不对？一点态度没有的男人，那才悲哀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怕拒绝。那人生那不能说我非要追到手的女孩，那他必须得成功。那这样的话，那个叫战友，是不是啊？那不是真正男子汉。男子汉拿出勇气来无所谓，同意咱就处，慢慢发展，看能不能成为恋人。不同意，那咱这以后该什么干工作呗。
1: 对，
0: 得有这种洒脱的心态，咱们才能找到真爱，是不是啊？
1: 行，有这勇敢爱是吧？
0: 哎，对，拿出勇气来，要对自己有信心，拒绝不怕拒绝。那个，我刚才跟您做个比喻，那很多人都没有机会被女孩拒绝呢，对不对？
1: 啊，是，
0: 被拒绝也是一种快乐，好不好？所以说，不要在这里那个
1: 有
0: 什么多余
1: 的
0: 想法啊。
1: 我去看看这位女孩吧。
0: 哎，什么叫看看？你好像就慰问那啥贫困大众似的。这什么叫看看？就发个短信邀请或打个电话，是吧？我想跟你见个面，请你吃个饭，不就完了吗？你别老是看看人家，那一看你没诚意。
1: 是
0: 啊，
1: 我知道大哥。那啥，有一次那啥，记得就是上几天我打电话，他这样说的，他说有时间的话，你这就是说的上我家来做客也，他说的也挺好的，是吧？
0: 这位朋友，那有点说远喽。
1: 嗯，
0: 你俩刚认识这么久，让你上家做客，说明人家压根不想跟你处喽，对不对啊？ 太快了，也说明这里面有问题。
1: 是啊，那

0: 像我那啥，心里那像我也正在想那个事儿。
1: 所以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哎呀，你说你这
0: 么
1: 活的累不累的小伙子啊？你看思来想去，我就问你，第一次约会敢不敢？
0: 啊，这个我这个是没问题。
1: 那马上打电话去啊！好嘞。
0: 啊，那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3: 哎，我想那个说一下我老婆的事儿
1: 啊，哦，老婆怎么了？
3: 她就是老是无名的发火，再就是疑心太重。
1: 您做过什么对不起她事儿吗？
3: 没有，就是她一直犯这个病，就是。
1: 一般女人有疑心的话，是因为男人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儿，或者这个女人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3: 就以前就是我有过一次，就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其实也没什么，也没触犯底线什么的，就是他知道了，但是我们根本就没什么。
1: 哦，打过擦边球，你跟那个女人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是吧？
3: 没有，因为我总在外边嘛，就是电话有时候就是联系挺多的，但是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
1: 老婆平时说太闲了，待在家里啊。
3: 也不行，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就是我们就是出门做生意什么
1: 啊，一起做买卖做生意是吧？
3: 对，基本串联在一起吧。
1: 这位朋友啊，
3: 嗯，
1: 两方面，如果说他这个疑心已经到了这个疾病的程度了，我们叫，
3: 嗯，
1: 心理学上叫疑心病是吧？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的话，那必须得治疗，因为往往有些丈夫因为当初经营夫妻关系的时候，自己的一时不谨慎啊，疏忽了。
3: 嗯，
1: 这没事儿，就跟一个异性朋友唠个嗑，结果你觉得没事儿了啊，他放在心上了，是不是啊？结果行为这个心病，长时间自己纠结，放不下，啊，就脑子里在想，哎呀，他为什么给他打电话？他那也是谁呀？他俩是不是有关系啊？他的解释能有说服力吗？是不是啊？整天他就纠结这事儿，纠结一旦时间久了，就容易形成心理疾病。那个时候不
3: 是
1: 几句话能说清楚，
3: 特别容易发火，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假如我们两个，
1: 嗯，
3: 唠嗑，就是说话说挺好的呢，假如说到头几年的事儿了，假如头几年说我哪说不对，他可能就马上就来脾气了，就是，哎，甚至让我这半夜都不睡觉，就是闹得我半宿半宿的，就这么的，他不让我睡觉，
1: 嗯，把你揪起来了，说当初是不是跟那女有一腿？
3: 也不说这事儿，就是不是情感事儿，就是别的事儿也是，就是假如说我做不对了。就是不是说的那个我在外面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家庭一个小事儿，他也会跟我俩斤斤计较的，没完没了。
1: 那这位朋友，看来你有些事情做的还是不够敞亮。那跟那个老婆有些话，咱也说的亮堂一点。有些事情啊，作为男子汉有点风度，是不是啊？也别跟他斤斤计较。而且平时啊，多制造你们俩在一起谈心的时候，包括两个人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时候，打个球啊、旅游啊、散步啊，是吧？多制造二人世界。
3: 啊，这都经常的事儿，都是。
1: 是啊，那经常的事儿的话，那这方面可能还老婆，你的老公、老婆要是刨除对男女关系的疑虑之外，那他经常揪着你耳根子，那就是跟你养成习惯了，恨铁不成钢，就是希望你做得更优秀，总拿你和别人对比，对吧？
3: 嗯，对。
1: 希望你做得更好。
3: 生活条件还过得去。
1: 是啊，你们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了，他可能在追求生活更完美一点，对吧？那你也帮助他把欲望降低一点。
3: 老发无名火，就是我什么还有，假如我同学聚会了。他就是不让我去，就是所有的朋友聚会基本上都不让我去，还有那个，就是问我在哪吃的饭了，或者我自己出门的时候在哪住的啦，哎，就是
1: 这样的女人都很幼稚，不出门就没有细菌啦。
3: 对，就
1: 是。
3: 是
1: 不是啊？一样的，关键主要是人的心是否在你这儿，对吧？恐怕你的老婆这一点她想不通，放不下，心里还是有结的。
3: 结婚十年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1: 那得保持你的幽默呗，这位朋友。你如果说你做得很好，平时跟老婆很谈得来，哎呀，两个人唠心里话，也懂得用男人的幽默去调剂夫妻感情，那你的老婆还发无名之火的话，那这位朋友马上看带她看医生，做全面的体检。记住，有些生理疾病会导致一个人易怒。
3: 那你说他是有一种心理疾病是吧？
1: 这位朋友不知道，有可能是生理疾病。
3: 生理疾病
1: 那都有可能啊。那这个肝病患者、肾炎患者、糖尿病患者都易怒啊，动不动就发火啊。
3: 他身体挺健康的，
1: 所以说我想去检查一下，证明一下是否健康啊。那你说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既会谈心，又会浪漫，又懂得幽默，两个人又平时接触的可好了，然后他动不动就发火，你觉得正常吗？
3: 我也感觉不正常。
1: 对
3: 呀，
1: 反常的话就去看医生，这很简单吗？
3: 啊，他对我的性格还比较认可的，说我挺幽默，说的那个平时吧日子过得就是也。
1: 这位朋友，是不是你对妻子要求太完美了？
3: 不是，我绝对不是那种。
1: 你希望他整天喵喵的，像小鸟依人似的，小家碧玉的。

0: 喜欢那样的是吧？他偶尔发个脾气受不了。
1: 要把我折磨的，我有时候真的想那种的。
0: 这朋友是啊，人就是这样啊啊！这时候太冷了啊，就想热；太热了想冷，是吧？这位朋友啊，带他去看看医生吧，做个全面的体检，了解一下他生理是否健康。如果健康的话，
2: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

0: 我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我有点紧张。
3: 您不用紧张，放松啊，我又不是人啊。
4: 哎是这样的
3: 啊，
4: 我今年26岁
3: 啊，
4: 然后那个处了一个男朋友，
3: 哦哦，
4: 处了有一年多了，快一年半了。
3: 啊、好，
4: 嗯，
3: 哦，
4: 然后那个，家里没说他个人情况的时候，家里听的条件都挺同意的。
3: 哦，
4: 啊，就他有一件事儿，就是他离过婚。
3: 哦，
4: 啊，他还跟我同岁，
3: 哦，
4: 但是吧，因为他家孩子比较多嘛，
3: 嗯，
4: 然后农村都结婚的早，然后结婚3个月就离了。
3: 嗯。
4: 嗯，然后他事隔3年以后完了那个认识了我。
3: 哦，他有过婚史。
4: 啊，
3: 嗯，
4: 然后那个但是他这个人挺有能力的，然后吧，
3: 嗯，
4: 我挺喜欢他的，然后我跟家
3: 啊，
4: 嗯，我第一次就是注重的把他领到我家里。
3: 哦，
4: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是头一次见家长，也不知道具体什么礼仪，
3: 哦，
4: 就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就回去了。
3: 嗯，
4: 去了吧，然后家里头人都看着外表还都行，因为我没敢说他离过婚的事儿。
3: 嗯，
4: 然后那个后来家里知道了，
3: 嗯，
4: 然后就是不同意，然后我妈那面我也做了好多一场好长工作也没做好，然后我想让您帮我想想办法。
3: 这位朋友啊，你我都不应该想办法，
4: 啊，
3: 想办法应该是您的男朋友是吧？
4: 他是一个不太爱表达，
3: 那就坏了
4: 的人。
3: 如果他不爱表达也不爱沟通，你俩就没有缘分了。这位朋友啊，你的父母不接纳，
4: 嗯，
3: 这个站在老人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咱不能要求老人太开明是吧，
4: 哦，
3: 这是苛求人，老人就这么一个闺女，
4: 嗯，
3: 是不是啊？头一次结婚，
4: 嗯，
3: 有这个苛求完美的心态我们也正常对吧，
4: 哦，
3: 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应该主要作为的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啊？
4: 嗯，
3: 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你很成熟，你应该懂得去跟老人相处，你应该懂得现在女朋友的现在心里的压力是不是
4: 啊？
3: 你再内向，你再不会沟通，你有没有爱情啊？有吧，对吧？为了我们所爱的人，
4: 嗯，
3: 我们可以牺牲很多，我们不会说我们可不可以做，对不对？我每天拎点好吃的，
4: 嗯，
3: 你爸妈妈爱吃的我天天送，我每天打个电话我问候声晚上好可不可以，不会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孩啊，这个时候你和我没有什么主意，真正能说服你父母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男朋友。
4: 其实吧，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就是虽然在城市里面，但是我家里矛盾特别多，就是说明我家这边，然后我妈呢对我要求期望也特别高，然后她就觉得我必须找一个坐办公室的有钱的，但她的那种想法我特别不认可。
3: 坐办公室就有钱呐？
4: 嗯，就是必须有学历的，然后有钱的。其实我特别实在，我就想找一个真心爱我，我也爱他，然后生活富不富裕那都是无所谓的，就是靠两个人以后怎么过日子。但是我妈的这种想法，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特别不好，然后家里亲戚也特别多，然后对，而且我还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就差我没结婚了。然后他们就对我期望特别高，因为这个工作我还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要是把我男朋友再领家去的话，我妈就是甚至都能把我工作都让我辞职了，因为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3: 这位朋友啊，
4: 嗯，
3: 我认为咱们要找的一个男人一定是爱我们的人对吧？
4: 嗯，
3: 我认为您要嫁的这个男人一定是准备对您承担责任的男人对吧？
4: 嗯，
3: 您觉得这个男人现在做到这两点了吗？这位朋友啊，
4: 做到了呀。
3: 怎么做到了？他去过你家就一次，你爸妈现在反对，他有没有想办法帮你分忧啊？能不能拽着你的手说，你不要焦心，你不要焦虑啊，你工作好好的。他说了去做去啊，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金玉有什么金玉良言，有什么好招好办法，都离不开他说一句：岳父岳母，你们辛苦了。岳父岳母，我爱你们的女儿，也爱你，爱你们。这位朋友啊，现在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知道你打电话的目的啊，我知道你们家人对你很高的期望，希望你完美，希望你婚姻完美，希望你很多事儿都完美，当然这是他们一己之愿，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完美。你要追求你所心爱的人，想去追求属于你的幸福，就必须让这个男人明白，他得理解你家人的 那一番苦心，他必须。

0: 解，理解完之后他去帮助你父母疏导，跟你父母交流，让他们意识到爱情的真谛是什么。爱情的真谛是两个人相爱。
1: 说一些不太好听的，然后
0: 那就完了，那说一句不好听就跑了，那什么男人呢？
1: 我现在有点就是，
0: 我现在我就觉得你有点太迂腐，你有点太迁就这个男人。父母的养育人之恩不第一位的吗？我告诉你，这位姑娘啊，如果你以现在这种心态，什么事都围绕你男人转，怎么样说服你爸妈在你面前折服，非得接受你这个男人的话，你将来的婚姻苦不堪言。你本来这个男人就是二婚的，听懂了吗？不是我瞧不起二婚，是因为他比你成熟，他就应该站出来像大哥哥一样做个表率，帮你去分解你的压力，都懂吗？现在倒好，我觉得他像个小弟弟，你像个大姐姐，你还想努力的去怎么办？怎么样？我爸妈闭嘴，凭什么让老人不表达感情啊？老人就算说了不好听的，作为这个真爱你的男人得受着，知道吗？得承着，这才是真爱，听懂了吗？姑娘啊，爱情和婚姻不是儿戏啊，孩子，听懂了吗？不要在这时候去这个游戏自己的感情啊，这是很慎重的一件事。他无所谓，他你是第二个、第三个都无所谓，你可是第一次结婚呐。
1: 听懂了。
0: 你跟你个老公好好唠唠，爸妈现在不理解，那怎么办？那你需要多去跟爸妈沟通，但是你做好心理准备，也可能爸爸妈妈对你出言不逊，你得要承着。最终我必须得说服说。由你的真诚去打动我的父母，如果我父母不能够动心的话，我俩的将来的婚姻不得到我父母的祝福，我们会走得很艰辛，对不对？那你到底是想要婚姻幸福啊，你还要跳火坑里往里跳啊？这位朋友，婚姻和恋爱是两码事，你知道吗？懂吗？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听见了吗？嫁人之后婚姻不像你想象那么激情洋溢了啊。那这柴米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那时候如果没有亲人的呵护，你会很孤独的。孩子冷静一点啊，跟你那个男朋友唠唠。如果你真心对我好，咱俩经常走动，跟父母在交流，慢慢的说服爸妈。如果爸妈不对你有成见，那我们将来走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1: 听懂了。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我想打一个，我倒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刚才我跟导播讲，我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比较暂时比较幸福婚姻的这种经验，可不可以？
0: 哎呀，好啊，太好了！我们每天就听到别人心里的闹腾事儿了啊。
3: 对。
0: 啊，听听乐呵事儿啊。
3: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传递一个正能量。
0: 啊。
3: 婚姻。
0: 来吧，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幸福。
3: 好，就是我是结婚比较晚，然后就是30岁结婚，但是我不是，我个人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追求者也挺多，我觉得现在就是婚姻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有一部分是加了附加条件，就比方说我要找有房，我要找有车，就是我要找家庭条件好，这个男的是公，对，这个男的是公务员，就必须的加的条件，其实这样的婚姻就很容易失败。然后当时我也有条件，我就是也列举了几条，就不符合这样的我不找，但是人应该先找适合自己的。就是我现在是，当时我找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是一个家庭型的女人，我不喜欢找做生意的，也不希望自己的老公说能当多大官，说有些灰色收入什么也不想，就只要是他是个生活型的男人，然后有点品质，因为我挺愿意健身呀什么的，然后我就是按这个要求找的。我老公要是当时我结婚的时候，在别人眼里可能他没出息，因为他下班就回家，但他很有能力，他是当年公派留学呀，会五门外语，会钢琴呀什么，他很优秀，但是呢他在别人眼里他事业上，就是一个他很单纯，也不会那些就是太趋炎附势的事儿，在别人眼里他们都，因为我的收入还挺高的，所以他们就觉着你的老公除了长得挺好，那个家庭背景良好，也挺有才，但在事业上总是那么欠缺。但我不这么认为，好多我身边朋友都说，哎呀，你找有钱的也能找干嘛，就是哎呀，反正你是不是，他们当时以为你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听你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要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有个应酬多的老公，然后当年我们结婚装修房子买房子大部分都花的我的钱，因为他的父母年龄都挺大了，他家其实有条件给我们，但是我拿了一部分，然后他们没给我也没埋怨，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结婚，后来把我的钱都花光了，就是还欠了3万多块钱， 就这样的日子我们过过来，我当时也没有放弃，结果紧接着就赶上我老公他们事业转起。

0: 起，
1: 嗯，
0: 需要补交社保，又补了好几万，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一下陷入低谷一样。但我跟我老公当时说，我说没关系，我说反正咱俩也不是缺胳膊少腿，我说反正就是还都能赚钱，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讲呢，第一层意思我就想告诉现在没结婚的，就是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不要加太多附加条件。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我老公呢，他也承担起就是家庭责任，因为他事业转起之后，他也想了门路，
1: 嗯，
0: 他就出来自己干。我们的生活现在起码过到就是，嗯，我这个月不用管，我不用再为说下个月我要攒钱或怎么样。而且用可能一些外人的眼光来看，嗯，我老公也开着特别好的车，我也开着特别好的车，但是我觉着这个都是后期我靠经营，我没有放弃的，是找了我适合的。
1: 嗯，
0: 然后我一直我们两个现在这样过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老百姓，
1: 嗯，
0: 就是享受这种自己的小幸福，咱也不是什么二代。嗯，也别有太多奢望，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住500平的大别墅。我觉得有的人是把自己的目标设定的太高了，
1: 嗯，自己的物质目标，
0: 对对对，
1: 太高了，嗯，
0: 对，其实大可老师，你说我们就是老百姓，
1: 对，
0: 我们只要是温饱够了，嗯，一家人就是互相谦让，然后其乐融融。如果是经济条件允许前提下，还能去帮助一些嗯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活。
1: 没错。物质生活适度就可以，精神生活我们要无限追求。
0: 对对对，
1: 哎，追求美好，追求和谐。啊，
0: 对，所以呢，我就是
1: 不要去跟别人比，跟自己比。
0: 对，咱纵向比，啊，咱不横向比。
1: 对，我比自己良心安宁，
0: 我自己
1: 活得踏实快乐。
0: 对对，嗯，然后我就是想提醒，就是在婚姻当中的人也是，婚姻没有那么可怕。
1: 嗯，
0: 其实你就多相信自己，多相信老公一下，然后自己呢，女孩子呢也不要什么都理所当然，就是嗯，经济上独立一点，思想上独立一点，然后家庭是两个人的，大家一起分担，一起奋斗，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1: 哎呀，听了一个婚姻美满的女士跟我们分享您的经营婚姻心得啊，大家很受益啊。
0: 谢谢大可老师。
1: 我觉得节目当中啊，大可说10000句道理都不如说一位听友现身说法，谈谈自己人生经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感谢您的参与啊，感谢您，
0: 谢谢，
1: 也祝您继续幸福，永远幸福啊！
0: 谢谢谢谢，
1: 好嘞，
0: 祝您节目越办越好。
1: 好，谢谢。多好啊！其实节目当中咱别老听别人的闹听事儿、赌听事儿、憋屈事儿啊，偶尔也听听开心事儿、乐呵事儿。很多朋友焦虑啊，一看了这么多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怎么受这么多困扰呢？问题为什么那么难吗？啊，所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营婚姻的心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通过我们这样平台现身说法。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啊，大哥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是这样的，我现在感情上有一些困惑，我想请教您一下。
1: 啊，谈不上请教，聊聊吧。啊，
3: 哎，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打这电话吧，非常紧张，
1: 嗯，
3: 也不从说何说起，反正您就多担谅吧。啊，
1: 啊，
3: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老公吧出来创业，4年了。
1: 哦。
3: 因为我们俩吧之前就有一些感情上纠葛，我就觉得挺不忠。对我不忠诚，
1: 嗯，
3: 咱没抓到人家确切的说有一些证据，但女人自己我能感觉到，
1: 嗯，
3: 啊，然后呢，就是我就不太在乎他了，今天出去就出去吧，然后我也没想过要去，就是说你不要在我眼前就好了，因为他不跟我离婚，就当时也是说没办法，就快远点就得了，
1: 嗯，
3: 然后这4年吧，他走的时候把家里所有积蓄带走了，后来跟我说做生意赔了。赔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走了4年，大概能给我20000多块钱吧。
1: 嗯，
3: 就一直孩子我儿子13岁了，自己一个人带着，然后凭着自己打工养着孩子，一个月能赚2000多块钱。
1: 嗯，
3: 那平时吧，就是说这2年吧，他跟我说他做了好多这个那个的，我觉得现在手里应该是有钱了，但是每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就苦穷，说自己怎么没有钱，有的时候就在催，好像自己赚很多钱，然后我也没再去想那么多。有一天吧，就是他时常在那个QQ 空间嘛，去上网去上传一些照片，就跟形形色色的女人在一起，很过分的照片。然后呢，我其实就是已经习惯，我都不在乎了。有一天我真的很委屈很气愤，我就评论了，当然我没说脏话啊。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好多他女网友加我了，添加我，我就在想肯定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人会加我，是跟他有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他朋友。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比他大嘛，就是对我不错哈、啊，就这么说，说你看都。

0: 女人，我挺同情你的。说你为什么跟孩子在老家不过来呢？说你要再不来吧，你老公真要成别人的了。然后我说随便嘛，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为了孩子，你有完美的家，你也不能这样啊。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老公，就是他们很近嘛，总在一起。我老公是在那边做 KTV 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总过去他店里唱歌，
1: 嗯。
0: 这样两人就处得不错。他说那个有听跟我老公聊，老公说他很对不起我，他很爱我和孩子，但是在外面吧，他有些时候就很不得已。然后说跟这女人在一起吧，他好像是欠人家什么钱。他就想把人家钱还上之后就想回家，然后呢就是跟我说了这些，然后他跟我说你老公挺难的，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他吧，他说为了孩子嘛怎么样，我说一些，我心里挺难过的。因为在他跟我说这个之前吧，我老公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儿，有次给我打电话这么说的，说的那个你看你自己领了孩子你去上班，说因为我们家之前条件一直不错啊，我这脾气不太好，说你不可能给别人能打工的一个人，你根本就受不了人家的气，说你看那个要不我给你打回去点钱，你自己干点啥吧。我说你哪来的钱呢？他就会说哎我是借的，借朋友20万，你要用我就给你拿回去。因为我很伤心嘛，就是哎呀我就再说吧，我也没说。但自从那解释之后，大哥老师，我就心里很委屈。
1: 嗯、
0: 你算吧，我跟人家这么多年，我自己养个孩子，人家搁外面就是很随意的生活，怎么样那么样，苦了是我自己。孩子马上来年就上中学了，都要我一个人承担着，我就很委屈了。然后因为这么，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去看他，但是我在想，现在就我想带孩子看一下。然后呢，我因为本身孩子也很小的，我在想。就是说，我去了，我就直接我不给他打电话，我直接去面对他。那我，你要带我去生活的地方，你住的那个地方，那我会发现一些东西。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吧。那么你想跟我离婚，咱就回来离婚。他因为他一直躲避我，就跟你提离婚你就不离。大不了你起诉我吧，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离。你想跟你离婚是不可能的。他是属于哪种人呢？就是搁外面可以随便想怎么样怎么样，但他一定要给自己留个退路。他知道我这人不错。啊，说
1: 典型的这个家外彩旗要家内红旗要不倒，
0: 对，
1: 这样的话咱们在外面消遣差不多了啊，跟外面情人帮助自己度过了外面的这个寂寞时光，再回到家里安享晚年。
0: 对，就是那种想法，从来都是。然后呢，我也明白他这种想法，但不管怎么想，
1: 用什么来弥补呢？用钱是吧？来弥补你的亏欠，你需要多少？20万，来给你。
0: 然后他现在是，我觉得他跟原来不一样，毕竟说是我们4年本有在一起了，然后因为原来之前呢，毕竟夫妻，他从来不会在钱上跟我计较，然后那提到20万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哪来的钱嘛，他很紧张啊，我借的朋友的，但是老
1: 意思他说走嘴了是吧？
0: 对，
1: 啊，一下
0: 谁不傻？你说朋友怎么能可轻易的说借给你20万呢？你说是不是？然后说，而且他因为他现在讲，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朋友可能会借你20万，你又没有日期的还人家吗？不可能。
1: 这朋友，您孩子多大？
0: 我孩子13岁了，我们结婚比较早，我17岁，他当时19岁，哎，不，19岁了，我17岁，他应该是21岁，我们在一起的，今年孩子13岁了。
1: 为你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这4年呢，好好想一想，这位女士，这个苦是他给你的吗？我觉得是你自己给自个儿的。你太信任他了。另外有一点呢，这位朋友，你忽略了，这也是你年轻，我为什么说年轻付出的代价。人与人之间呢，尤其夫妻之间，长时间这样不沟通会陌生的，那大家心里的对方就已经没有爱意了，剩下的就剩责任了，是吧？如果没这孩子，估计你俩早就散了。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啊，有的时间咱擦擦眼泪，不如刚才你说那主意非常好，拽着孩子手直接奔向他那个生活，我看看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情况之下，对吧？
0: 因为他
1: 让他明白，揭露他，把他那个遮羞布给他撕下去，让他看看他的这个丑恶的样子啊！你还想这边一条腿踩两条船，你这边就养个情人，那边还有个家，这位朋友弄不好他那边那女人都不知道他有家，所以我想这边咱们现在都是猜测，也别你这种，我跟你说，有一样东西比那个你看到他捉奸在床都难受，那样东西就叫猜测。懂了吗？他比那个就直接看着你，他和谁在一起，那都难受1万倍。你老天这个猜呀，哪天焦虑呀、抑郁呀，跟他想啊，是不是？你不折磨自己吧，最后折磨快疯了。你刚才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我明显的听出了你的声音都不正常了，是不是？
0: 我知道。
1: 你都失去理性了，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找个时间就带孩子直接去， 看看他什么生活鬼样子。
0: 我现在是这么

0: 脸走人回家。那你是我丈夫吧，你不说不跟我离婚，你不说忠诚于我吗？你不说我瞎猜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思路来，咱们这个先顺着他走一段，看看到底他那生活什么德行。
1: 我在想，你看你又不想跟我离婚，又不会给我钱，你天天哄着我，让我自己养个孩子，我孩子以后责任要越来越大，我一人撑着我真的很累。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你太软弱了，他就欺负你年轻，欺负你没有自立能力，就这么简单。
1: 我知道
0: 啊，所以说一个女人呐、啊，咱们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必须得攒点资本。资本是什么？那就是自食其力的能力。啊，
1: 我知道，
0: 自强自爱的能力。要如果咱们这两样东西都放弃了，那只有以泪洗面，整天哭着喊着让男人拿钱养活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勇敢的一告诉他，闯入他的生活，告诉他我们想你，没毛病吗？对吧？我们来看你有毛病吗？如果你真看到了什么事实，好事儿比你猜想，知道吗？这位女士，你别怕担心看到那件事，你看到之后你就有决心了。所以说我想你这么折磨自己啊，你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了。你把孩子也搭进去了，孩子看着妈妈整天那么焦虑，整天哭，整天猜忌他爸，他都多大了，13岁了，他什么都懂啊，懂了吗？
1: 我知道
0: 啊。所以说，与其这样啊，你可以不带孩子，你自己去一趟，当面咱把问题都说清楚，别这么常年分居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这位朋友你会崩溃的。
1: 我知道，因为好多年一直这样，我都去多少次想去看心理医生了，我知道自己心里有问题了。然后
0: 那这位朋友，我问你，爱情和健康哪个重要啊？为健康连爱情连身体都不要了，那你对得起孩子吗？那糊涂吗？咱们有好身体，咱们可以将来再拥有爱情。爱情不是生活当中一道选择题罢了，是吧？一道菜罢了。我今天这道菜不好吃，我给撇了，我再换一道菜，是不是？所以说你得有这个勇气，不要舍不得放不下，说什么哎呦我青春呢，我17岁就跟他怎么怎么地，没有什么得失，你们曾经相爱过，也曾经拥有过，对吧？那歌唱的多好，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去说回忆过去很痛苦，嫁错人上错轿，没有必要，我们没上错轿，是不是？只是今天我们走到今天，我们没有珍惜好婚姻，我们没有经营好婚姻，对吧？大家离心了，没办法，那咱们去跟他面对，共同探讨。如果真的像你想象那样，他这玩意儿鬼混的，那二话不用说，对不对，这位朋友？啊，咱不可能纵容这样的男人给你带来这些焦虑。他想的很美，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做梦吧。早晚有一天他自己明白，他要为他的情债付出代价，知道吗？
1: 我现在是还有这样，我想咨询你一下哈，是这样，就是说，是因为他之前跟我谈到是20万，而且他这朋友跟我说，他在那里面应该是他每月收入很高，然后但是他给我在苦穷，你知道吧？我就在想一下，
0: 因为那边养女人钱不够，
1: 而且他没有什么钱。
0: 你怎么还不听我说话呢，这个朋友？你不要在这猜了，你看又搁那猜。他钱从哪儿来的？他怎么赚？他为什么不给我？你去一趟不就全知道了吗？
1: 因为我是这么想啊，大哥老师，我去了，首先我不表现出来我要跟你有什么想法，我去来我就正当我带孩子来看你，我要看他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如果正常的话，我是想，你不既然说你手里20万吗？你把20万给我，我要带着孩子回家，我要
0: 有用吗？有意义吗？你就值20万呢、啊？你这搁这十多年就值20万呢、啊？
1: 现在是这样，
0: 我要的不是20万，我要的是这个男人的心。有没有？没有，咱们就散，懂了吗？我要带孩子好好过日子，我要过人的日子，我不要过鬼的生活，就这么简单。20万算啥呀，这个朋友啊？怎么这时候就为钱活着了呢？
1: 不是为钱活着，其实我姐也说，我说你这么多年没拿钱当回事，为什么这个时候计较这20万呢？我是这么样，孩子跟着我过得很苦，然后我就不想让我。
0: 你4年前干嘛去了？5年前干嘛去了？你说你现在一开始。所以我想这个苦我跟你说不怪那个男人，怪你自个儿，你自己不懂得去善待自己，善待孩子，就迁就和纵容他，你怪谁呀？所以现在跟他去面对干什么？咱们必须有一个了断，不能这么过。你整天这么猜忌下去，这位女士你会崩溃的，到那天你大把大把的吃镇静类药物，你会崩溃的，知道吗？你医生告诉你得重度抑郁症了，你得躁狂了，你得焦虑症了，到那天的那药啊那钱哪、啊、知道吗？
1: 知道
0: 怎么就不明白呢？哪儿大哪儿小呢？去面对他，打开心结。我不想猜什么，咱们好，要么好好过日子，要么咱们签字画押，完事儿，不要再这么互相连累，最终你毁的是自个儿。这位朋友，您才30岁，是吧？咱们大好的时光，大好的年华，咱们还有机会选择。您再这么死靠10年20年，你一个女人的资本都没了啊！
1: 懂。
0: 唠到这里。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

0: 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2: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上集。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前不久的这一天，96岁的徐小梅老人在家人陪同下来到了苏中地区反清乡斗争纪念馆。伫立在火烧竹篱笆展板前，老人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1943年春，日伪军对我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所在的江苏省南通、如皋、海门、启东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清乡行动。他们用梳篦、拉网、过筛等战术攻击我党政机关，试图寻歼我新四军主力，还沿着公路与河道修筑了100多公里长的竹篱笆，妄图将新四军和根据地人民隔离开来。1943年4月初，竹篱笆修到了徐小梅的家乡鲍家坝，那个时候她还是一名刚满14岁的少女。
3: 大伯，我害怕。
4: 小梅，小梅别怕，有我呀和你命远哥在呢，别怕孩子，别怕别怕。
5: 就是别怕，小梅躲在哥身后。
6: 安静安静，都听好了，我叫侯宝荣，原来是现外勤警卫总队第3支队队长，而今被皇军赏识，抽调到清乡团当个营长。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清剿新四军。
7: 长官，这庄里庄外你们都避了好几遍了，没有新四军呐，我们都是良民，我们都是大大的良民呐。
6: 你就是灭将老许头是吧？
7: 是的，我叫许长根。
6: 这片竹园是你们家的吧？
7: 是的是的，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6: 这竹林皇军征用了。
7: 哎呦，哎呀呀呀呀，长官长官，不行啊不行啊，我家地少，全家还指望着这竹园糊口呢。长官
6: 少废话，不光征竹子，还要征你的人，给皇军修篱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工头了。
7: 哎呦，哎呀呀，长官长官长官呐、啊，你真是你这是你这是要我的命啊！这是。
6: 闭嘴，老东西，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给皇军做工，这是你们的光荣。
3: 哎呀，大伯，你快起来，快起来！
5: 爹，你快起来呀、啊！咱跪天跪地跪祖宗，我们不能向他们下跪啊。
6: 都听着，皇军要修竹篱笆，从天上岗一直圈到黄海边的鲍家坝，别的地方已经干了，咱这儿也必须抓紧。这就是我也是你们的头等大事儿。在篱笆没有修好之前，哪怕是你爹死娘嫁人，也得给我放到一边去。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

0: 皇军说了，
1: 吃什么呀？
0: 每家每户至少出一人修篱笆。小妹儿，既然你是个老篾匠，对竹木懂行，就由你带头，领着他们砍竹子扎篱笆。要扎得紧，塞得牢，要是干得不好，小心皇军拿你脑袋当夜壶。都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3: 听到了，
4: 听到了。
0: 除此之外，还要抽调精壮劳力组成反共自新队，配合皇军的清乡行动。这个自新队的队长嘛，你是徐篾匠的儿子徐明远吧？
4: 是。
0: 好，反共自新队队长就由你来打。
4: 不是，长官，你看我就是个打鱼的，我当不了啊。我
0: 徐明远，我可告诉你，皇军说了，凡是不听话不配合的，就是通共分子，就是新四军，直接去砍头。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5: 河汉不吃眼前亏，明远，你就是再不想当也先应承下来，以后再想办法推掉呀。
4: 黄二皮，你要是稀罕这个狗官，你来当。
5: 你还年轻，没吃过亏，听我的没错。
2: 侯营长，侯营长，明远他答应了。
0: 哎，这就对了，听话的狗才有骨头啃。所有人听我命令，修篱笆开工。
6: 竹篱笆开始修建后，家家被迫出钉，而且不给工钱不管饭，极大的耽误了乡民的农耕生产。一些农户实在没办法，只能趁着夜色抢收抢种，可这又违反了日伪军的宵禁管理，稍不留神便遭到巡夜日伪军的枪击。一时间，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恐怖之中。
7: 谁呀？
4: 啊，爹，我去看看。谁？
8: 鲁白的。
4: 啊，爹，没人，你安心睡吧，我去撒泡尿。
8: 哦。明远，我是老冯。
7: 哎呀，是冯队长呢。
8: 明远，恭喜你啊，你这地下民兵队长又当上了反共自新队的队长。
7: 哎呀，官帽子比我还多一顶嘞。
4: 行了，老冯，你就别寒碜我了，说吧，这次什么任务？
8: 我是来向你传达虚伪指示精神的，上级要求我们破坏竹篱笆，粉碎日伪清乡的企图。
4: 我明白，肯定不能让竹篱笆修起来，可是这不修的话，日伪军肯定是要杀人呢。
8: 哎呀，那就白天修晚上拆嘛，具体的办法还得你们自己想。
4: 明白。
8: 还有，你的新头衔就是我们的新机会，组织决定安插一些人到自新队，将自新队变成我们自己的武装，这样啊，既可以快速掌握敌人的动向，必要的时候也能指导配合你们搞大的动作。
4: 好，我知道了。哎，你们游击队呢？还回来吗？
8: 已经都回来了。
4: 啊，敌人扎竹篱笆就是为了把你们圈住，你们这咋还……
8: 这叫麻雀战法，知道不？
4: 麻雀？
8: 哎，对，麻雀虽小，满身都是啊，十几只一群，三五只也是一群啊，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抓也抓不住，撵也撵不走。
4: 哦，我明白了，今天偷你一把米，明天叼你二两糠，时间一久，哎，这损失还真不小呢。
9: 哎呀，明远啊，
4: 嗯，
9: 你这尿泡尿咱叫这么长时间呢？哎呀，
1: 呀，你

0: 我知道了，你也早点睡啊，爹。
1: 啊，早点睡啊。
0: 哦。
2: 哎，女，狗营长，谁呀？
0: 就是那个侯宝荣，他让我们叫他侯营长。我呸！我非叫他狗营长。
2: 他呀，放心，黑账已经给他记上了。
0: 好，那就这样，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2: 嗯，记住，一边修，一边毁。
0: 放心吧。
3: 面对敌人的阴谋，军分区的指示是边建设边破坏。许明远接到任务后，就在心里反复盘算着破坏之法，一连几晚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白天扎篱笆时还走了神儿，弄伤了手。父亲许长根和堂妹许小梅察觉了他的异常，两人多次追问后，他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4: 哥，
0: 嗯，
4: 要我说，你就不该瞒着我们，咱多一个人就能多一份主意。
0: 你个毛丫头，你懂啥？
4: 哼，
0: 这种事儿啊，当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嘛。
5: 就算你自己想到了办法，可最后还不是要靠大家伙才能实行啊。
4: 就是就是的。
0: 好好好好好，那你们说说有啥好办法。
5: 当然是磨洋工了，能拖就拖。
6: 嗯，我说呀，栽庄的时候可以栽得浅一点。
0: 哎呦，这些我早都想到了。
6: 嗯，那就把竹子插得细一点。
0: 这都太简单了，而且容易暴露，不好不好。
5: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嗯，
5: 可以啊，在一些竹子中间偷偷的钻个洞。
0: 钻个洞？
4: 大伯，这有啥用呢？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啊。竹竿带孔，那就相当于房梁裂口子，你可别看这小小的一道，可就是他的命门。真到了拆竹篱笆的时候啊，这轻轻一脚它就断了。而且啊，这竹竿本身它会长虫，咬个洞啥的很常见，那敌人呢不容易发现。
0: 哦，有道理，只要弄断一根，整个篱笆呀就会像窗户一样破个洞。
5: 对。还有啊，
0: 啊，
5: 也可以偷偷的把竹节打掉，竹子无节就像人没了脊梁骨，软和。
4: 哎呀，大伯，你可真厉害。那咱还有啥办法？
5: 这个篱笆呀，全靠编。
0: 嗯
4: 嗯，
5: 回头塞篱笆的时候，我再教你们怎么用篾片绑豁扣。到那个时候呀，只要用力一拉，这竹篱笆就哗哗的全散了。
0: 哎，爹，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啊。
5: 我这几十年的篾匠那是白当的。
0: 好，咱就这么干。哎，还有啊，你们再帮我琢磨一件事儿。
4: 哥，你这还有啥事儿？
0: 那个狗营长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对我们爷俩指名道姓，他咋会认识我们呢？
5: 明远啊，
0: 啊，
5: 你是说
0: 肯定有人给他当了狗腿子
4: 啊？谁呀？
0: 不知道吗？暂时还看不出来。
5: 哎呀，照这么说，那破坏竹篱笆的这儿那可得当心再当心呐。
0: 嗯，咱们先和知根知底的人通个气儿，大伙儿呀偷偷干。
3: 与家人商议后，许明远又和可靠的地下民兵队员们商量，商定了破坏竹篱笆建设进程的办法。此后篱笆建设进度虽然大大减慢了，但在日伪军的强迫下，它始终还在缓慢地延伸着。
7: 小梅，小梅，
8: 不好了。
4: 啊，刘喜哥咋了？
8: 你们家出事了，赶紧去看看吧。
4: 啊，出啥事儿了？
8: 哎呀，本来我们队干得好好的，可那狗营长突然让改道，把篱笆从你家地里穿过去，你娘啊已经去阻拦了。

0: 行，不行！
1: 小梅，你别跑那么快呀，你慢点，你听我跟你说。哎呀，小梅，小梅，
2: 长官，你就行行好吧，这油菜眼见着就要黄了，现在砍了，那不全糟蹋了吗？这可是我们全年的口粮啊！
3: 我说了很多次了嘛，篱笆两边的地不准种，好多人家连腿肚子高的小麦都刨了，这是皇军的规定。
2: 哎呀，长官，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帮忙说说情吧，换个地方扎篱笆吧，我们娘俩全指着这块地活人呢，他爹的坟还在这儿呢。
3: 哼，别说坟头，就是你们家门头，只要篱笆从那儿过，天王老子来了该拆就得拆，你呀，求我也没用。
2: 你这不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
3: 逼你又能咋地？你还敢招惹皇军？
2: 呸，狗汉奸，爱刀货，吃里扒外的畜生，你不配当中国人。
3: 管他中国人日本人，侯爷我只当人上人。来呀，把油菜全给我砍了，坟头也给我扒了。
2: 你狗汉奸，我跟你拼了。
3: 啊，耳朵，我的耳朵，老东西，松口，你给我松口。
4: 徐小梅的母亲被枪杀，她家的房子也被日伪军占用，设置成检问所。许长根爷俩怕小梅也遭到迫害，便把她接到了自己家里来生活。

0: 娘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
1: 小梅啊，可怜吧，不哭不哭，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
2: 对，小梅，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
0: 我娘，我娘死得好惨。
2: 小梅，你放心，婶子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哥，我要加入民兵，将来还要投奔冯队长，我也要当游击队员，打鬼子，除汉奸，跟他们斗争到底。
2: 好，和哥在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
3: 小梅的母亲遇难后不久，村庄里的篱笆合拢，乡民们终于不用再服劳役，可大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篱笆两边成了禁区，许多田地都被迫荒芜，而且日伪军还沿着篱笆设置了众多的检问所和碉堡炮楼，篱笆两边的民众往来基本被隔绝了。这让村民刘喜尤为绝望，因为合拢之前他的新婚妻子回娘家照顾病重的母亲，合拢后不能回，他们只能像牛郎织女一样隔着篱笆相望流泪。
4: 小英，小英，
5: 哎，喜子，

0: 秀英，别哭了啊，你肯定能回来。
1: 我娘她，
0: 娘，
1: 她走了。
0: 啥？娘走了？女婿不孝，没能给你老送终啊。
1: 妻子，不怪你，都怪天上的小鬼子和白狗子。
0: 可恶的日本鬼子。秀英，别哭了。我问你，你的良民证办得咋样了？
1: 不行，他们说出嫁的人必须得回夫家的庄上登记。
0: 王八蛋，这不是难为人吗？这篱笆墙挡着，你咋回来登记呀？
1: 喜子，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咱啥时候才能团圆呀？
0: 是个什么世道啊！糟了，不好，是鬼子的巡逻兵。秀英，秀英，快跑！
1: 喜子，你也快跑，别管我，
0: 跑啊，秀英！秀英，
1: 喜子，快跑！
0: 秀英。
2: 又一桩惨案发生了，刘喜和秀英这对新婚夫妇被竹篱笆生生隔开，趁着夜色在篱笆边相见时，秀英又被日本兵残忍杀害。这悲惨的一幕幕不断刺激着乡民的神经，可日伪军非但不收敛，几天后还召开了训话会。
3: 皇军早有命令，禁止靠近竹篱笆，没令者就地正法。前几天啊，一个女人不信邪，以身试法，结果被巡逻的皇军逮住，一枪崩死了，尸首现在还在野地里撂着呢。
0: 好容易，卖国贼！哎，刘喜，千万别冲动啊！
3: 前天啊，又有一名游击队的人试图破坏竹篱笆，可他不知道的是，皇军给竹篱笆通了电，别说人，哪怕一头牛靠近竹篱笆，也会被当场吸过去电翻。
4: 牛都能电翻，这电有这么厉害啊？
5: 这倒不假，听教书先生说，上海那边像房子一样大的汽车都被电推着飞快地跑嘞。
6: 啊，那这么说竹篱笆两边以后就更不敢靠近了。
5: 哎，该不是唬人的吧？咱们先看看再说吧。
3: 行了，带上来。看到没，这个人就是那个倒霉蛋，当场就被电得屎尿横流，被皇军拖回去又大刑伺候了一番，腿断了，舌头也拔了。以后谁要是再敢靠近竹篱笆，或者胆敢搞破坏，他就是下场。预备，清醒。
2: 狗营长侯宝荣当着全村人的面残忍杀害了那名遍体鳞伤的游击队员，枪声响起，在场的村民似乎都被电击了一下，有的人腿抖如筛糠，还有人当场晕倒。这正是日伪军们想要的效果，他们满意的哈哈大笑，一时间嚣张气焰达到了顶点。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愤怒也在更多村民的心里越升越高。
0: 宁远，我知道你是新四军的民兵队长，我要加入你们。

0: 要报仇。
1: 刘喜兄弟，我们一定会替秀英报仇的。可是你，
0: 兄弟，你一定要让我加入啊！哎，是，以前我是胆小，不敢，也觉得霉运再咋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可秀英死后，我才明白，这霉运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咱是人呀，咱得活下去，不反抗就得死。
2: 就是，刘喜哥，我支持你，咱们一起报仇，一起加入游击队。
3: 好。那天狗营长杀害的那个游击队员，他舌头都没了，都快要牺牲了，可他还在那哇哇的喊。哎呀，当时我就想啊，他肯定不只是一名游击队员，他可能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2: 我也听到了，就是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1: 他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0: 中国共产党
2: 万岁。
0: 哎，临死前呀，他还向我扫了一眼呢，那眼里好像带着火，我感觉我的心都被他点着了。
2: 我也是，当时我就愣住了，眼泪就不知咋的流了下来。
1: 他在告诉我们，一定要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0: 啊，我明白了，宁远，我愿意。
2: 我也愿意。
1: 我们一起反抗，报仇。
0: 对，反抗，报仇。
4: 反抗，报仇。
5: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上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小梅娘由李静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腾飞、杨颖等。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

0: 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1: 广播剧《火烧竹篱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1943年5月，日伪军在苏中地区建成了一条用毛竹和铁丝编制的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锁线。围绕这条封锁线，日伪军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点燃了苏中军民的怒火。随即，一条全线反清乡破篱笆的命令，从新四军苏中军区迅速传到了各

0: 在那儿呢。
1: 哎，你们小心啊，别让玉米叶划了眼睛啊。
0: 哎，
1: 走。
2: 老冯，又见面了。
0: 哎，安全吧？
1: 安全，
0: 放心吧，没尾巴。好啊，同志们，这次的总命令来自军区，上级指示我们放开手脚，四处开花，在麻雀战的基础上跟敌人打拉锯战、破袭战，一步步的消耗敌人，一旦时机成熟，迅速发起总攻，全面破坏竹篱笆，彻底粉碎封锁。
1: 好，老冯，你就说吧，这破袭战怎么打？
0: 简单说，就是扩大打击目标，不光破坏竹篱笆，还要破坏敌人的公路，剪断他们的电线、电话线，条件满足的话，也可以攻击他们的物资车，拔除偏远孤立的小据点。总之一句话，千方百计找敌人的薄弱点，个个击破。
3: 冯队长，拔篱笆简单，可是搞袭击，我们没有枪啊。
0: 哎呀，同志们啊，开动脑筋，用敌人的武器反击敌人。
1: 你是说反共自新队？
0: 没错，自新队里有枪，还有我们潜伏的游击队员，他们会帮你们完成任务。
4: 冯队长，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了，你可真厉害。
0: 小梅啊，不是我厉害，是组织厉害。
1: 老冯，你也厉害。哎，听说隔壁县的一个炮楼让人给端了，是你们路北游击队干的吧？
4: 嗯，这事儿啊，大家都说是神兵天降，轰隆一声，鬼子全上天了。
0: 拔炮楼倒是不假，不过没传得那么神。
5: 哎，老冯，越神越好，反正我们这的鬼子都被吓着了，最近呀，连那偷鸡摸狗的事都干得少了。
0: 他们呀，不夹着尾巴也不行，200多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听着吓人，实际上并没有阻碍咱苏中军区的发展壮大，反而暴露出敌人自己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缺点。
1: 这就叫大网抓小鱼，
2: 有劳无功。
5: 不对不对，这叫呀水塘没水，漏了底儿。
0: 日本鬼子不光在咱们这儿吃瘪，在太平洋战场上他们也是节节败退，
6: 连吃了几个大败仗呢。
4: 活该，谁让他们到处杀人放火。
0: 小梅说的对啊，侵略者必败，这是大势所趋。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侯宝荣的狗腿子查到了。
4: 谁呀？是我们庄里的人吗？
0: 这人啊，你们都认识，黄二皮。
4: 黄二皮？
1: 黄二皮？
5: 怎么会是他呀？
0: 他呀，也是受到了敌人的胁迫。这个人和你们是

0: 还有挽救的可能，就交给你们自己处理吧。
1: 好，
0: 同志们，眼下其他地方的破袭战已经搞得有声有色，咱们这儿也得加紧了，绝不能耽误了总攻。
1: 老冯，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让总攻的号角早日吹响。
2: 好。
3: 上级的命令传来后，许明远、刘喜等地下民兵队的核心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发动群众大干一场。可谁知许多群众深信着篱笆带电的传言，不敢参加行动，一些地下民兵队员也半信半疑，破袭行动还没开始就遇到了巨大阻碍。
4: 哼，你们呀，一群胆小鬼。
1: 刘喜，你也别这么说，乡亲们不敢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吗？
4: 什么篱笆带电呀，我就不信。
1: 说实话我也不信，前两天我还亲眼看见有野狗在篱笆上尿尿呢，照样啥事儿没有吗？
5: 对对对，我也看到一群麻雀就在那篱笆上站成了一条线，当时不是说连牛都能电翻吗？这咋一个小小的麻雀都没事儿呢？
4: 哎，你看你看，哎，既然这样那还等啥吗？
1: 哎，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再说了，光咱几个人不信没用啊，得让全庄的人都相信才行，破坏的行动啊才能全面的发动起来。
6: 哎呀，这有鱼没鱼啊，撒一网不就知道了？想知道竹篱笆带不带电，你们试试不就知道了。
4: 哎，长根叔，这咋试啊？
1: 对呀，爹，咋试啊？
6: 这样吧，我去摸一下就行了。
4: 啊，
6: 反正啊，我这老东西一个，我去。哎，我要是死了，你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5: 不行不行，大伯，这咋能行？
1: 就是。
5: 再说了，现在搞连坐，你要是真出了事儿，那我们也跑不脱。
4: 对呀。
1: 哎，我有办法了，爹说的对。就是得摸一下，不过不能用人摸。
4: 不用人那用啥？
6: 是啊
5: 是啊，
1: 狗啊。
3: 第二天晚上，许明远一行就带着自家的狗来到了竹篱笆边，他们要进行一次用狗测电的实验，来打消村民们的疑虑。
5: 嘘，别叫别叫别叫。
6: 好狗乖，好狗乖，给人看门，替人消灾，来世福报，投做人胎。
4: 长根叔，不就是条狗吗？
6: 哎呀，
4: 你还怪可怜他的。
6: 这不管咋说，他也是一条命啊。万一那竹篱笆上真有电的话，你说，
1: 那他就是功勋狗，为抗日也做了贡献。他也没白来世间一回嘛。
6: 哎，老狗啊，你可别怪我呀，这可不是我心狠，是那鬼子太坏了。
4: 哎呀，行了行了，叔，你们就在这藏好，我带着狗去。
6: 我养了他五六年了，他只听我的，还是我来吧。老狗啊，对不住了。
1: 爹，你要小心呐。
3: 许长根抱起狗，一把扔过竹篱笆，狗闷哼一声落地，吓得一激灵，起身扑向篱笆，想返回到许长根身边。
5: 哎，快看，狗没事，没事儿。
4: 哎，没事，
1: 竹篱笆没电。
5: 竹篱笆没电。
3: 见狗安然无恙，许长根父子相视一笑，将篱笆爬出一个缺口，让狗回到身边。
6: 好狗，走，回家。
1: 走，回家。
6: 你可立了大功了，我得奖励你。
4: 对，得奖励。
3: 就这样，日伪军篱笆带电的谎言被揭穿了。紧接着，许明远又带人进行了一次新的行动。他们夜半伏击，将替敌人收集情报的黄二皮抓了起来。
1: 黄二皮，

0: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想不到给狗营长通风报信的人，原来是你！
1: 呸！黄二皮，你个叛徒！说，秀英的事儿是不是你报的信儿？
2: 不是我呀，刘喜兄弟，真不是呀！
1: 还敢说不是你？
2: 你想想，如果是我的话，你咋能没有被连坐呢？
1: 我呸！那你肯定也没干好事儿。
3: 就是的，小鬼子、白狗子都不是东西，还欠着我们的血债，你给他们当狗腿子，照样不得好死。
1: 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了算了。
2: 别，饶我一命，我是对不住大家，可我也没有办法呀。如果不听，他们就要烧我的船，还要我一家的命啊。
0: 你都干了什么坏事？老老实实交代。
2: 他们向我打听庄里的事情，还要我监视新四军游击队的动向。
0: 你这是找死！红榜黑榜你知道不？游击队已经给你记上黑账。
2: 明远兄弟，饶我一命，我真的啥也没说，我哪知道谁是游击队的呀？我只说了庄里的情况。
3: 你说啥情况了？
2: 我说你家有竹园，爷儿俩还能干。
0: 难怪呢。
2: 兄弟，明远兄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你就饶我一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你向谁汇报情况？
2: 就那个侯营长。
3: 呸，什么侯营长？是狗营长。
2: 是狗营长。
0: 什么时候汇报？在哪儿汇报？
2: 时间不定，有时候是他们驻地，有时候是镇上。他在镇上有个相好的。
1: 除了庄里的情况，你还说过啥？
2: 真的没啥了。狗营长他让我打探消息是假，实际就是为了敲我的竹杠。我这拼死忙活打一点鱼，全被他们拿走了，送的少了慢了，还要挨打受骂。
4: 哎，黄二皮，你说你混的还不如一条狗，你这是图啥？
2: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我一命吧。我上有70岁老母，下面还有3个娃娃，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行了，别好了。只要以后你别再帮狗营长干坏事了，我们也不会把你咋样的。
2: 啊，真的？
1: 废什么话，
4: 这是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 好，我改。有什么事情叫我帮忙，只管开口。
0: 会有那么一天的，你走吧。
2: 好。哎，明远兄弟，这么说你们几个真是……
3: 你干嘛？黄二皮，你还想告密啊？
2: 不是，我是说，那以后我也算是你们的人了。
0: 哼，那看你以后的表现吧。
2: 哎，明白，我等着你们来找我。
0: 行，去，走吧。
2: 哎，
5: 接连两次行动，许明远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之后大家就在他的带领下正式开展了对竹篱笆的破坏行动。
6: 注意隐蔽。
4: 好。
3: 哥
0: 啊，
3: 你确定吗？
0: 放心吧，刚下完雨，到处都是烂泥巴，小鬼子呀才懒得出来巡逻呢。
3: 那还有白狗子们呢？
0: 黄二皮今天刚给狗营长送过鱼，他提着东西啊就去镇上了。
4: 炮楼那边我们也侦查过了，白狗子们早都喝醉了。
3: 太好了。
0: 安静，注意啊，按照计划啊，一小队放哨，其他人两人一组散开行动，点火后要迅速撤离。行动。
3: 哥，你快点啊。
0: 哎呀，你别喊，我知道这草好像受潮了。哎呀，
3: 我试试。真是的，急死个人！
0: 哎哎哎 哎，着了着了着了着了，小心点儿。哎，

0: 我来吹，我来吹。
1: 好大的烟！
0: 好了好了好了，着了着了！大家听好了，咱们准备撤啊，别拖延时间，及时撤，快走！
1: 好，撤。
2: 在许明远带领下，地下民兵队数次火烧竹篱笆，给百姓们出了恶气，也树立了榜样。许多老百姓也开始自发加入行动小组。伪军营长侯宝荣本来准备大搞连坐，惩处一批百姓，可他还没行动，就收到了游击队的警告。
3: 黄二平，这是什么？
4: 侯营长，这您都不认识啊？黑豆呀，是别人托我孝敬您的礼物。
3: 礼物？哪个人？
4: 不认识，半道上窜出来的，只说一定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让我给您带句话。
3: 什么话？
4: 他说账簿就要记满了，问您什么时候销账。
3: 啊，是新四军。
5: 来人，快来人，增加防护，从今儿起哪怕老子撒尿也得有两人给我站岗。
2: 侯宝荣被吓破了胆，从此不敢再对群众下死手，甚至不敢再走夜路，连日常的巡查也组织的少了。这无疑更加便利了地下民兵队的行动，他们四处出击，反复破坏竹篱笆，把日伪军弄得团团转。在其他地区，苏中军民的联合行动同样让日伪军疲惫不堪。200华里长的竹篱笆封锁线千疮百孔，反清乡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3: 谁？
4: 侯营长，我呀，黄二皮，给您送鱼来了，大鱼。
6: 哎呀，是你小子呀，
3: 多久没有来了，小心我他妈毙了你。别动。
6: 许明远，
3: 黄二皮，你们
4: 没想到吧，你要抓的游击队呀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7: 侯宝荣，该清你的账。
6: 明远兄弟，不，许大哥，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
3: 侯宝荣，饶你一命，那是来饶我家秀英的命，是来饶所有无辜百姓的命。
7: 侯宝荣，你听好了，自查实，侯宝荣卖国求荣，甘当日寇走狗，积极参与清乡行动，驻扎南坎期间欺压百姓，霸占民产，致使我路北游击队队员及群众多人罹难，民怨极大。按照惩治汉奸条例，判处侯宝荣死刑，立即执行。
6: 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当汉奸了，饶命啊，饶命啊！
4: 呸，软骨头，以前的威风哪儿去了？
7: 下辈子，你还是好好的做个人吧。
6: 许大哥。
2: 1943年7月1日，苏中军区3分区和4分区联合行动，发起对竹篱笆封锁线的总攻，数以万计的群众参与其中。夜色下，东自南坎，西到岔河，北起丁堰，南至天生港，100多公里封锁线上人声鼎沸。

0: 篱笆端炮楼。
1: 好，
2: 明远，明远
3: 哥。哦，是路北游击队的冯队长，他们来了。
0: 太好了，咱会师了。
4: 这一下总算可以翻身了。
1: 哎呀，明远啊，我们要去支援区小队，端炮楼，拔碉堡，这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敌人，你们可要小心。
5: 哎呀，冯队长，你就放心吧，现在的鬼子呀，那就是铁匠铺的料，挨打的货。
0: 哎，就是，叔说的对，敢反抗啊，就把他们消灭了。
1: 对
6: 对，消灭了。
1: 好，咱们胜利再会。
7: 胜利再会。
8: 游击队，跑步前进，同志们，跟我来，火烧竹篱笆，打破封锁线。
4: 小英，我们终于给你报仇了。
9: 小鬼子，滚回日本去。
10: 站在纪念馆展板前，徐小梅老人思绪翻腾，眼前又浮现起当年的情景。那天晚上火趁风势，风助火威，浓烟滚滚，喊杀震天，日伪军们或死在人民的刀枪之下，或受伤被俘，只有一小部分负隅顽抗，龟缩在炮楼里胡乱放着冷枪。
9: 小梅，你哥呢？
11: 他在坡上面呢，他要去炸那个炮楼。刚才几个小鬼子躲在里面放冷枪，打伤咱们好几个人了。
9: 这个臭小子。
11: 大飞，
1: 明远，
6: 爹，你来干啥了？快回去！
9: 明远，让我来，你还年轻呢，咱老许家还要靠你传香火呢。
6: 这不是一回事，你快走走啊！
9: 下去吧你！
6: 哎，爹，哎呀，你快下来下来！
9: 明远，照顾好小梅，冲啊！

0: 苏中军民联合大行动，火烧竹篱笆，这是徐小梅老人毕生记忆里最闪光的一幕。这次行动是中国人民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政权的光辉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智慧与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广播剧《火烧竹篱笆》播送完了，剧中许明远由刘岩演播，徐小梅由毕颖华演播，刘喜由王康演播，许长根由苏国涛演播，冯连山由西雨辰演播，侯宝荣由侯汉腾演播。
1: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它源于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承载着青年一代心系国家、敢于担当、追求进步的精神。设立五四青年节旨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激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涵养国家情怀，保持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使命，在各自领域里拼搏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绽放青春的光彩。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

0: 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

0: 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

0: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6: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7: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8: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一号电池
16: 到，
15: 357号
16: 到。
1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0: 没事，没人看见。
1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就麻烦了，然后我肚子。

0: 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什么胶？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

0: 查你，怎么的，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

0: 早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1号电池
7: 到，
6: 357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

0: 人家一卡你，我们娘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你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你们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七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乡村广播的直播节目。在周一到周六早上的7点钟到7点30分，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服务就业的一个专栏，名字叫做一直有你，正在播出啊。今天也是一样的，五一假期当中呢，我们持续为大家更新岗位，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不论您是在假期过程当中，还是说您准备假期之后就找工作上班，都不要错过我们每一场直播。一直有你呢，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共建的一个就业服务专栏，可以说是官方媒体和政府职能部门为大家做的一个公益属性的就业服务专栏。平时直播的时候，除了在广播端周一到周日早上的7点到7点半，你可以收听到广播端，还可以呢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抖音搜索一直有你这四个字，职位的职，一直有你四个字，你可以搜索到抖音账号的两个一直有你，一个是为大家做部分岗位推介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另外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在给大家做就业服务的时候常用到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有个括号，就业服务直播号。方式呢非常简单，就是您可以在早上的7点钟打开您的这个抖音端，抖音客户端，或者是说在中午的12点钟你也可以来看直播。广播和抖音的直播账号是同步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可以信任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的身份啊，官方媒体和政府职能部门共同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没有任何的收费或者说这个盈利为目的，只是纯纯的为大家提供就业服务。如果您现在是在求职找工作，或者要换工作，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职业生涯等等，这些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就这四个字，看到两个账号，这两个账号您都可以关注啊，一个是推荐岗位信息的账号，一个是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账号。直播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钟或者是中午12点，这两个时间段直播的形式是一样的，就看您的这个作息时间安排，哪个时间段方便来看直播就可以了。这个直播的内容呢，就像今天我在直播的时候一样，为大家介绍岗位信息啊，然后为大家传递用工单位的招聘要求。

求。同时呢，我们也服务用工单位，如果您想通过我们的渠道，或者说通过我们的这两个账号啊，广播端啊，这个平台来发布招聘的信息内容，那么需要您提交一些审核材料，这个可以私信，就是点着我的抖音头像来私信我就是可以的。资料过审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收费，我们就会在直播过程当中来传递您这个信息，让广大的求职者来关注到您，关注到您的招聘岗位，非常简单。还有呢，就是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为大家提供的一些来自吉林省内的各地市州的省级的市级的甚至是县级的一些用工需求，包括政策引才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于国家政府层面的安全可靠且准确的服务就业、关注就业或者说指导就业的一些政策信息内容。好，我们这个专栏是做什么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最新鲜的岗位信息。希望我们有求职找工作需求的朋友们，第一呢，您要关注我的直播，可以早上7点钟来听广播，或者早上7点中午12点钟来看我们的抖音直播，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您搜一直有你就可以看到关注到我了啊，这就是关注我的方式。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让朋友们来感受一下一直有你是如何服务就业的。今天呢是5月5号星期二，今天呢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当中的最后一个休息日，公休日了。那么明天呢，我们就要开启在五一假期之后的工作时间了。这两天呢，虽然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是没有给大家做互动的，因为公休嘛，我们要给大家养成一个就是工作日上班时间来聊你这个工作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直都有关注大家的留言。我之所以这么讲都是有图有真相的，很多朋友说五一假期之后就可以到岗，那接下来我要求职做什么什么，虽然我没有回复，但是我们都有看到大家的这种迫切的心情。放假嘛，总是让人很舒适很开心愉悦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你现在是在求职找工作状态的话，你不要错过我们每一场直播。你看五一劳动节我们依然在岗位上劳动，为大家传递信息，目的就是把最新鲜的岗位能够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供你来选择，供你来学习一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岗位信息啊，这个第一个呢是一个事业单位的招聘。这个事业单位的招聘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讲事业单位招聘，那它比较流程，比较常见的流程，还有就是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这些大家都要去了解。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求职路上的小白，还不是职场的小白，是一个求职路上的小白。如果你是求职过程当中的小白，是不利于你快速找到工作的。好吧，来介绍一下这个招聘的信息内容呢，是辽源市体育局它的所属事业单位要招聘的一个岗位，名字叫做排球教练员。排球教练员啊，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认为这个排球教练员是不是得会打排球，而且还得会教打排球。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非常好。辽源市体育局的辽源市体育馆要招聘排球的教练员，这个岗位的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但并没有说一定是全日制统招啊，本科以上学历，所学的专业一定是运动训练专业，然后呢要求是排球项目，对吧，你得是排球项目运动健将，有这个称号，包含室内排球和沙滩排球。第三个条件是连续10年以上从事排球项目专业训练，至少5年在省级专业队训练，也就是说你得有这个运动员生涯，对吧。第四个要求，曾经获得排球项目全国锦标赛及以上赛事的赛事前8名，就是您既是这个相关的运动员，同时还有一些成就。

朋友们，这都是招聘单位的要求啊，也就是说你符合要求的话可以具备报名的资格，如果连要求都不符合的话，不是说您不能去报名啊，因为这个报名你可以打咨询电话或者是把您的这个简历按要求发到邮箱，但是您一定过不了第一关，那就是资格初审。好，我现在说一下这个报名的需求，还得是38岁以内啊。那这个报名呢，公告已经出了，招聘要求大家已经知道了。首先呢，您要先报名，报名和资格审查同步进行。也就是说，您去报名的时候，因为这则招聘公告呢，它是现场报名，您去现场报名的时候，带着你的

0: 相关资料，学历证啊、学位证或者刚才这些要求你能证明你符合要求的这些资料，到辽源市体育局三楼的304室去报名。时间呢是5月13号到15号，也就是13号的上班时间、14号的上班时间和15号的上班时间，直接到辽源市体育局的3楼304室。那么你在报名的时候呢，招聘的老师就会看你的资格，符合要求的 OK， 你的所有资料留下，报名联系方式、照片啊、身份证信息都留下。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着通知考试，这个通知考试的具体时间、地点、方式，这个要继续等公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首先看报名情况，然后呢再继续走公告流程，这就是考试。然后考试结束之后要体检和考察，这两个内容我不在直播当中详细讲，但是希望朋友们类似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一定要养成，就是是我们主播说了，说体检考察你就不能忽略这个环节，因为他的体检和考察往往有很多的朋友们就这一关没有过，之前还都过了，甚至笔试都过了，面试也过了，但最后一关体检考察不要忽视，要去看看在职责招聘公告当中体检考察，因为这个涉及到很多的严格要求，我就不在直播的时候讲了，朋友们自己去看是否有不符合要求的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就别白费功夫。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求职找工作这件事情，所有的招聘要求，包括这个事业单位招聘的体检考察，包括什么政审，就这些要求附加条件一定要吻合，这个是一个求职找工作衡量的标准。虽然说企业可能没有这么这个白纸黑字写清楚，但是它都是要参考的。希望大家一是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另外呢就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你有哪些问题，你规避问题或者解决这些问题，不要不符合政审包括体检和考察他们的这个要求。好，这个公告呢就是说这则招聘的信息呢已经发布在辽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上了，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自己研究一下。我们一直有你刚才说了身份啊，是政府职能部门和官方媒体做的，所以我们都会把哪些内容发布在哪里，这个信息的出处或者用工单位的联系方式直接提供给大家，这就是用工单位职招，用工单位提供的信息安全可靠。求职找工作上咱们要先解决第一信息互通的问题不要有这个信息壁垒或者信息差，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听到的是真实的声音人家招聘要求是怎样的，你什么条件符不符合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里一直有你能传递给大家的，所以你要关注我啊，可以搜索抖音账号一直有你四个字，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四个字，这两个账号都可以，因为一共能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关注，一个是推荐岗位信息的账号，一个是用来做直播的账号都可以关注。好，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就业服务局的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提供一下就业信息给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一直有你的每一场直播了解到最新鲜的岗位安全可靠的信息渠道，还有就是能够直接和用工单位取得联系的渠道，这就是我们直播间的特点，没有任何盈利啊，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一直有你的身份是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不是盈利直播间，因为我不是个人，也不是人力资源公司，也不是第三方公司，我们是纯纯的为大家提供这些信息，帮助大家求职找工作注意一些技巧啊，简历如何修改啊，用工单位到底想招到一个什么样的员工，在直播的时候和你分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的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
0: 好，继续我们的直播内容啊，直播过程当中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抖音私信我，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开抖音端的直播，因为是公休嘛，但是你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啊，大家可以记一下一直有你的工作微信19904406605。 再来一遍19904406605，可以添加微信，这是我们的工作微信。另外呢，就是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号任账号任何一个添加都可以，一个是直播用的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我们朋友们有的时候是确实是用抖音来消遣时间啊，娱乐之类的，购物之类的。但是通常情况下呢，大家交流的时候。

然后好像用到微信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最近呢，这个微信受限啊，就是加好友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耐心一点啊，再记一下搜索微信账号19904406605，您可以看到一个一直有你的头像啊，你点关注或者是请求加好友，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后台依次处理就可以了。下面一个招聘的信息内容呢，是来自于这是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吉林市的昌邑区的，名字叫做延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医疗机构，也是卫生这个医疗部门所属的这样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基层的医疗机构。它的招聘，首先它的岗位是检验师，它要求的呢是你是医学检验相关专业的，而且要持有检验生资格证书，就是检验生资格证书是有效的，而且是有的。然后当然你有经验的话一定会被优先的，先前你的经验如果是检疫工作，或者是说你就是在基层的医疗检验有过相同工作经历的话，一定会被优先的。技能这个不用讲了，首先你的比如说采血的技巧啊，检验仪器的操作，包括你的这个标本的处理等等，出报告，就这一系列简单描述的流程你都得是会的，那这些内容都是要体现在简历当中的啊。你不要一再的强调你的技术娴熟，会使用什么样的机器，朋友们一定记得招聘的要求就是你最好的简历模板啊，你就要在简历当中体现，好吧。这个用工地点在吉林市昌邑区，名字叫延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延安街化电胡同。有需要咨询的可以朋友们去看一下，记一下微信公众号，就叫延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来一遍，延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说就这几个字，没有吉林市昌邑区字样吗？是的，没有，就记公众号的名字叫延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吉林市昌邑区。这个招聘的信息呢，因为他就招一个人，而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但是岗位出的比较少，所以抓紧时间，没有截止，但是一定会择优或者叫额满为止，抓紧时间自己去研究一下。有需要联系方式的，或者是朋友们想哪里没听懂啊，需要一直有你再进一步解读的个人需求，可以私信我，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是职位的职啊，不是直线的职，职位嘛，做就业服务的一直有你啊，搜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是添加我们一直有你的工作微信19904406605，搜索这个账号19904406605。下面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传递给大家，这个用工单位啊，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我们通常简称的是长春应化所，应呢就是应用化学的简称啊，应化所。这家用工单位呢，它是一个事业单位，中国科学院嘛，对吧？所以隶属关系，长春应化所的隶属关系。首先呢，它是长春应化所其中的一个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名字叫做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就是简称叫氢能院。这个简称不是我来简称的啊，是用工单位它对外说你这么来称呼我，你比如我的名字熊子涵，那你就称呼我子涵就可以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比方说。但这个简称一定是精准的，不是说我想叫什么叫什么的啊，也不是我们求职者说，哎，你老师你好，请问您是自己起了个名字，这个是不对的，一定记得有简称的称呼简称，如果没有简称的话，大家尽量的是把前面比如说长春市啊、吉林省啊、某某地市啊这样的字样去掉之后，称呼用工单位的全称。2023年的时候成立的，它主要依托的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内设机构，以什么为使命呢？就是强氢技术育氢产业，氢能源的使用，包括应用的领域，比如说交通方向、化工方向、储能方向、装备制造方向等等，这些就是氢能源的应用范围。招聘的呢是
这个岗位的名字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对岗位的名字也不要说错啊，说我想应聘一个，这岗位的名字叫做主任工程师培训中心主任。来看一下具体要求。首先呢，是大学本科及以上，40周岁及以

下所学的专业，因为人家是氢能研究院，对吧？氢能研究院，所以你的专业方向一定是氢能方向，能源、化学、化工、材料、冶金、机械、电气、电子、数控、自动化、动力工程、机电一体化等，其他的也行，但是一定记得是氢能源方向。要求您呢具备3年级以上的知识产权相关工作经验，持有专利代理人资格证、技术经纪人、经理人证书，这些任选其一都行，有这个的会被优先。然后关于氢能产业的国家级的政策、吉林省的政策、科技转化的政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要熟知，品行端正，然后具备身体健康，能适应经常出差和对外的一些接待交流工作安排就可以，因为他是一个主任，就是他的岗位是一个主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招一个人，就招一个人啊，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你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一定会被优先。小白做不了，说我大学生刚毕业，你别看你硕士还是博士，你可能跟过一些项目，但是年纪轻，不然人家怎么会要求40岁以内呢？对吧？好，还有一些相应的政策，比如说他的薪酬是我们吉林省市包括行业内比较有竞争力的薪酬，这是公告当中招聘资料当中白纸黑字写清楚的。另外呢，五险一金、子女入学等等其他的，包括休假待遇、其他福利、在职培训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吉林省的高层次人才的认定，还有像长春市的各种补贴，比如说高校毕业生租房和生活补贴标准，硕士是每人36000元，博士是每人60000元，是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些呢，首先招聘公告当中、招聘信息当中写清楚了。另外我们吉林省或者包括长春市这个人才政策，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者是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上都有提供过，大家想了解的身份符合要求的可以啊。好，说一下报名流程，在线提交简历，简历初筛，部门初筛，然后面试，面试成绩公布之后就有结果了，然后就办理入职手续就可以了。这些招聘的内容朋友们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个招聘要求发布在，记一下啊，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官方网站上。再说一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如果您记不住的话，就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这个简称，您去网站搜索引擎实名搜索也可以，但是一定要去官网，不要看新闻链接广告，包括代招发布信息，这些转发都不要去看，就点击人家的官网。在哪能找到呢？一，你可以进入官网之后，在搜索栏有一个像放大镜一样的搜索栏，您搜索招聘两个字，这个信息可以出来，或者记一下通道，就是首页点新闻动态，点通知公告，这个渠道你也一样能找到。我怕大家找不到，所以站内搜索最快最方便。一个信息内容啊，想查询或者想咨询，甚至是想一直有你帮助你来解读这些招聘信息内容，想了解啊哪儿的没听明白，自己研究不明白的，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你可以搜到两个账号，那你可以关注其中任何一个，或者是直接点击我们平时用直播的账号关注它，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然后有括号就业服务直播号，这就是我们平时直播的账号。明天早上7点就复播了啊，明天早上7点，中午12点，这就是朋友们关注的方式。第一种，第二种，添加一直有你的工作微信19904406605，19904406605，搜这个号。微信好友添加也可以交流。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是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这是用工单位的全称，其中它的吉林省吉高路业发展有限公司，路啊是马路的路，道路的路，不是梅花鹿的鹿啊，吉林省吉高路业发展有限公司，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宝宝们，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不是吉高集团或者吉高集团的吉林省吉高路业发展有限公司签劳动合同，是由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签合同，把你派遣到吉高集团的吉林省吉高路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岗位上去工作，这岗位分别是营销策划方向的业务拓展岗、供应链方向、客服方向的拓展岗，以及文旅市场拓展方向、文旅业务售前售后方向的业务拓展岗，还有平面设计、直播运营、视频拍摄剪辑、主播
再来说还有业务核算、后端研发、系统测试、UI 设计、计算。

登记运维出行业务方向和物贸运输方向，每个岗，刚才我说了16个岗，这个岗位每个岗上基本上是1人到2人，1人居多。它的整体要求，首先呢，它会有一个怎么讲？它会有一个整体的要求，就比如说它的用工方式，刚才我说过了，这个是劳务派遣制，然后有一个整体的要求。这个整体的要求呢，我不给大家念了，符合要求的朋友们可以去报名。这个报名提示一下。大家5月10号下午的5点钟之前，5月10号17点之前都可以报名。它的网申是一个网站，我不方便念，大家也记不住，所以你直接去吉高集团官网就可以看到。再说一下，路径是搜索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搜到官网之后可以点信息公开，就能看到人才招聘6个字，你点开它就能看到这个吉高陆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劳务派遣制用工方式。再说一下，它的用工方式是与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签劳动合同，把你派遣到这个岗位上去工作。报名截止的时间是5月10号的17点之前，朋友们可以去研究。哪里没听清楚没记住，需要一直有你帮助解读的，都可以找到我们。首先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我们在广播端来直播，平时呢是早上7点中午12点，每天播2场，在抖音 APP 里面直播，账号叫一直有你，职位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通过这个号来做直播。2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每天为大家更新的岗位，希望能够帮助到朋友们快速找到你心仪的工作。前提是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需求，哪里需要人，需要什么样的人，你怎么样能够快速地联系到用工单位推荐你自己，这才是求职敲门砖，是求职的第一步。走好第一步，后面就我觉得就更舒心更愉快，同时也更好操作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和政府职能部门吉林省就业服务局为大家做的一直有你，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解决刚才我说的这些信息差问题，也希望大家经常来听一听我们直播，特别是初高中学生家长给孩子做学业的规划，你要看就业哪个学段的朋友，就是博士博士后是不是得工作啊？当然了，我是指的是学段不同，他的需求不一样，直播间里的岗位也是对人的学历啊能力要求不一样，技能要求不一样的，所以希望朋友们关注到我。最后再说一下一直有你的工作微信，添加好友搜索账号1990440-66051990440-6605。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就继续为大家做抖音的直播了。明天早上7点，中午12点钟一直有你继续为大家服务就业。

0: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